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乐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继续送上我们的每天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那么由这个汪峰的《地心》这首歌也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首先来关注到是卫生健康的一些相关内容。哎，今天说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他说中年发福呢，真的不能怪代谢下降，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留个这个悬念是吧？但是男女是不太一样的，确实哈，相对来说就是男生，男士女士吧，不能男生女生了，男士女士男女啊，在很多身体的首先本身的构造上，它就有很多不同。然后呢，每个应该说不同的性别，它所承受的，或者说我们比如说自然的这个脏器的一些有些，比如说分泌或者怎样，它也会有很多不同。所以呢，我们会稍后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去科普一下哈，到底不同在哪儿，原因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找到原因，科学的是吧？去减重。就是提

体重呢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的哈。之后呢，我们送上到今天，我们继续来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这个中华好家风嘛。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通过这个资讯内容的方式去了解，是吧？就是最近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妇联啊，这个各旗舰市区的包括盟妇联都在忙些什么。好了，那么音乐之后呢，马上就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内容哈。都说这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是呢偏偏有一样东西，那真的是来得轻而易举，那就是发福。听上去还是不是挺心酸的？很多人哈，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呢，睡眠呢是越来越差了，头发是越来越少了。说到这个头发越来越少，我就特别想说，我们父母那辈儿，我记得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像我的妈妈，我记得37，她本年那年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她烫了一头卷卷头发，我就印象特别深。然后他们单位所有的阿姨都烫了那个卷卷头发，就觉得特别搞笑。然后我们去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有一天突然换发型，她一直都是那种就后面扎一个筋儿那种，然后突然她也烫了个卷卷头发。然后我觉得她进班级之前吧，那个时候她也做了一些心理建设，但是她一进来之后，大家还是哇，就这那个声音就完全没有避讳，老师全出来了。然后那一年就流行那个卷卷头发。我相信很多这个80后70后的这些孩子们是不是还是有些印象的哈，就妈妈突然有一年就所有的妈妈们都卷卷头发，大概都是从一个理发馆出来的吧。那个时候理发馆上就那么几家嘛，我记得陪她去烫头发也那个刺鼻的那个烫头发水哈。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父亲的头发就特别好，就是身边没有说看到那种谢顶的，如果你说就是完全秃头的人好像也蛮少见的，真的是。现在想想身边的人就觉得一直都是那种就是头发量都蛮大，然后很乌黑的一种状态哈。但是现在确实睡眠越来越差，头发越来越少，是吧？很多人呢天天为了生活奔波，人却像气球一样日渐圆润。对，就是大家奔波之后呢还要犒劳自己，犒劳来犒劳去，是吧？这个发福的这个状态就开始呈现了。而有一个年龄啊，它恰好是这个发福的分水岭，时间一到呢，肥肉就莫名其妙的长到身上。哎呀，那真的是甩都甩不掉。那就是我真没有想到他这个年龄这么年轻啊，我30岁时候还对，就是30岁，我30岁时候还好。其实哎呀，在这要特别说一下啊，就自己从小到大就是这应该是在这一两年之前没有想过减肥是什么意思，就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坚决不运动，就特别懒的那种人。那现在真不行了，就到了一定年纪。但是30岁我觉得真的，但是他也这么说，他说这个30岁是发福的分界线，但是男女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就是经常会有人说男生的花期会非常的短，可能就在这儿吧。那么在就是几年之前，曾经在《柳叶刀》这个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人体重的研究发现哈，无论男女，18到29岁是我们的 BMI 指数最低的年龄段，一旦到了30到39岁，哇，这个 BMI 的指数就明显飙升了哈。确实就是相对来说，其实很多朋友像我们这边的很多男性啊，就比较喝点这个是吧，尤其喝点啤的这个，然后呢更容易出现大肚腩的状况。也就是说呢，30岁以前可能大多数人都是属于他人生当中的最瘦时刻，而30岁之后的发福男女还是不太一样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脱口秀的演员，他说他这辈子最年轻的时候不是他这辈子最就是体重最轻的时候就是出生那一刻，然后就一直在长，一直在减，一直在长，是吧？然后呢他这样说，他说这个刚才说了嘛，30岁之后的发福男女是不一样，所以女性她属于持续性发胖，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这个积累。女性的 BMI 的指数每10年会增高一点，直到50岁这种发福才停下来啊？到50岁可以停了吗？那就停吧。男性是突然性的发胖，男性在30到49岁的时候呢，他会达到一个 BMI 指数的巅峰水平，然后随后放缓，再慢慢的下降，可能啊，很多人对待发福这件事情，大概就是低头看着越来越明显的肚子，无奈的叹气，哎，年纪大了，代谢慢了呗。其实我们必须告诉各位一个非常扎心的这个真相哈。中年发福真的真的真的和代谢变慢没啥太大关系。
首先我们看到啊，从20岁到60岁，人家说了代谢其实没有变化。你看人家用这个词叫代谢其实没有变化，也是在一项 Science 的这个就是科学期刊上的研究发现，这人的一生当中哈，代谢水平其实确实我们要承认它会经历大起大落啊，但这些起伏呢跟中年呀更年期呀都没有太大关系。人体真正的代谢高峰期其实只出现在我们0到1岁的婴儿期，这个是代谢高峰期。9到15个月的宝宝总代谢和基础代谢率能够比成年人高出近50%，这大概和婴幼儿需要大量的营养保证生长有关，所以他老得吃是吧，虽然吃不多是吧，100毫升50毫升开始，然后一点点加，但是呢代谢率确实是高。从1岁到20岁，代谢水平会以每年大约3%的这个速度稳步的下降，直到回落到成人正常的那个水平。那么20岁到60岁，无论您是青年、中年，甚至怀孕和产后，人体的代谢支出都基本是没有变化的。对，也就是说呢，肚子变大、脸部变圆润的这个中年阶段，新陈代谢其实跟20岁的时候没什么区别。那有人就问了，那为什么人到了中年啊，我就成了那种啊，就是那个喝水都发胖，而且很难减下来的状态呢？我们告诉各位啊，这个发福的真正元凶其实是我们非常糟糕的生活方式。我们首先要抛开一个先天遗传因素，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太不健康了。首先吃的多喝的也多是吧，总是有很多的人情往来和应酬，酒桌呢也是有很多不得不喝的是吧，这个酒，工作忙碌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闲暇的时候又觉得奖励自己一顿，然后就胡吃海塞啊，这大餐就吃进去了，这些都是你脂肪的来源。而且呢动得越来越少，你看晚上操场上除了真坚持锻炼身体的这些朋友们以外，基本是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呢要么就在那儿聚着聊天，反正我们家小区这样，要么刷着手机是吧，就是看着小朋友别出问题。真正跑来跑去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都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年轻的时候呢打球跑步体育课，现在尤其呢像中学有了体测的这个就是加了以后，学校都已经把那个我们当年就是夏天是做操冬天跑步这个事全改成上午跑操下午跑操，孩子们是吧，那不得不跑嘛。你看还有逛街，对，以前就很多人爱逛街哈，就哪怕什么都不买，但是就上街上溜达，然后 K 歌自行车，你以为 K 歌不消耗体力吗？那也蛮消耗的是吧，精力特别旺盛，当然消耗的也特别多。而现在呢上班对着电脑久坐8到10个小时，下班累到手指都不想抬，只想继续躺着，所以吃的多加动得少，哎，我就问问你，脂肪不在身上还能去哪儿呢？更关键的是大多数的中年人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痛点，那就是睡眠差。

这个睡眠越来越差，就导致身体的很多这个是吧，有时候恢复不好，睡得晚，睡得少，还睡不好，已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中年人的一个日常。睡眠不足本身就会让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中年人代谢受睡眠减少的负面影响就比年轻人更大了。这还没完啊，中年人的压力还非常大呢，工作呀，房贷车贷，父母养老，孩子教育，每一项都能够让人焦虑感爆棚。长期的高压状态会让身体分泌更多的皮质醇，那皮质醇水平一高呢，身体就会误以为回到了食物稀缺的原始时代啊，身体就产生误解了，本能的启动了节能囤脂的这种模式，加速生成脂肪来保护你。本来它就是要保护你，结果呢它误会了你的焦虑是来自于哪里。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当中说，这个就是女性发的嘛，她爱人呢这个毕业之后进了程序员，当时就比较高，然后大概是40000的这样一个就是工资的薪资水平，后来大概过了多少年之后呢，就是20000，现在她最新发的这个里面就是她说从40000到20000到现在就是已经没有工作了。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就是现在说很多，尤其是主要是70、80后，现在更多可能是80后，就是上有父母，然后下有小朋友，然后呢都需要你来支撑，而且大部分家庭都属于像我们内蒙蒙古族还好，家里可能有的时候两个孩子之类的，但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压力很大。像很多像他这个里面就说到，当时挣的比较多嘛，所以说贷款买房就买的地段也比较好，那时候房价也比较高，然后呢就开始工资减半也能支撑，毕竟是夫妻两个人工作，到现在就是已经是离开了职场，没有任何的收入，而且他没有到退休年龄，这个时候像我们知道一些城市他要求你还是要续交这个保险，不然呢断档之后出现很多的麻烦，那就是只有干出不进，然后呢你的各种房贷呀，然后这个就是可能车贷呀，包括学就是孩子的就学，因为上学嘛，现在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班级呀，所以说确实啊，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吃得多动得少，压力大，然后呢脂肪就越囤越多，然后就造成你又睡不好，然后就是拖累代谢，脂肪变得非常的顽固。而肥胖除了给自身的身形带来改变，还有很大的健康风险呢，比如说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甚至是癌症。肥胖啊，都是属于这些疾病的高危诱因，它用的是高危，它都不是说是诱因，它是高危诱因。而能改变发福这一现状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运动啊，还是要动起来啊，朋友们，是吧？应该放一首郭富城的歌，只要动起来就可以抵抗发福。大家一听运动这两个字可能就已经开始痛苦了，是，我也想说蛮痛苦的哈。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吧，虽然在我的节目当中真的推荐了不少了，呵呵，有时候在家也稍微做一做哈。特别容易的，他这里面说，他这个文章里说的一个非常容易坚持的

0: 朋友他给的这个推荐，他是这么说，他说用手机导航挑上一段上下班能走的15分钟左右的步行路线，花10分钟走完就行啊，就是让你快走嘛，上班路上快走10分钟，下班再快走10分钟，这样一天之内就能达标了。嗯，就是我们这边其实现在还行，对吧，这个就是很多的朋友呢，我看到就是身边经常无论春夏秋冬一直在走的，但是冬天最冷的时候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哈。其实呢，中年人的世界真的确实是不容易的哈。嗯，就是你看你各种焦虑的时间事情都有，父母的这个身体健康，如果他们还健健康康，还能支援你一下是吧，帮你看看孩子，然后经济上还能帮扶你一下，你真的是足够之幸运，他还没有生病，没有需要到你照顾的地步，然后没有让你拿出金钱去这个赡养他们。但是呢，不是每个家庭都这样，就中年人真的非常不容易。然后小朋友，有的83年当婆婆的，有的83年孩子还在上小学初中的，嗯，反正你都得管是吧，这两头你都得管。然后自己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其实还好，就是相对来说，如果大家在一些稳定的这个企事业，这个就是一些公务员的工作的话，就还好，按部就班。但是很多我们看到一些城市，他们这种就是其实无论你是高级打工还是说蓝领打工的这种啊，我说是白领啊、金领这种不同的领的这样一个分级的打工，都可能会面临着，比如说有的时候要可能失业的这种，而且确实也看到蛮多的，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失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房贷、你的经济压力是吧，能不能撑起你后面的这样的生活？还有就是年龄的焦虑。有一些女性容貌的焦虑，就是她的点会非常的多。所以说其实人生啊，就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这每个人其实都是向死而生，就是每个人最公平的这个终点就是死亡。但是人，很多人会说这活着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了经历这一路的风雨。但是经过风雨之后，你会看到彩虹，你可能会看到是一半的，你会看到圆环的，你可以看到一道，你可以看到两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你如果途经的是草原，那就是草原的美景，你途经的是那种是吧江南烟雨，那就是江南烟雨的美景。总之就是人生其实就是一段经历，那么这经历当中怎么样去过好，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取决于你的心态。既然你选择了一条路，就不要后悔，就直接走下去就好了。虽然想一想如果有怎么样可以如何，但是既然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是吧，哎，但是别忘了啊，就是扛起所有责任的各位，首先要学会的是爱自己。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每天啊多走几步是吧，尽量的运动运动是吧，干点啥啊，别就是只奖赏自己哈，好好的大吃一顿啊，也得奖赏自己好好的运动一下是吧。人呢相对来说在一个健康的形体之下是吧，还是有更多自信的，而且更有抗压的这个是吧能力。如果各位也正在经历这个中年发福的时期，就不要把锅再甩给我们的代谢问题了。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哈，共同用正确的心态面对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慢慢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睡眠，然后呢再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因为大体重的人如果每天这样走，其实对于膝盖的这个影响也是蛮大的，有的时候不妨去跟相关的健身教练呀，或者说一些医生去咨询之后，选择适合自己的减重的方式。另外呢就是还是要控制我们的这个摄入量是吧，吃的还是要控制。就是因为健康话题其实就这么多，大概率就是说说身体得什么病，各个脏器的问题，然后说说整体的问题，每天都差不多。但是呢希望在每天这差不多的咨询当中，总有那么几条一两条各位觉得说我可以选择了解一下，我可以选择尝试一下，我可以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健康一些，我们可以选择避开更多的坑是吧。好，今天的这样一段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这个行程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还是想抱抱身边所有的中年的朋友们哈，我们扛起所有责任的同时，首先爱自己，你好了，你所扛起的这个天啊，支撑的这个才会更好嘛。好，这就是今天上半段的这样一段行程。下面送上一段公益内容听音乐之后，我们送上到的是我们的中华好家风的咨询行程。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

0: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 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
2: 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 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我们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这个妇女儿童一道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更多来关注他们的一些资讯动态。首先看到一则是招募公告，那么这里面说到就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规范推进婚恋交友服务工作，锡林郭勒盟妇联已经建设2个婚恋交友服务工作站。那现在他们也是面向这个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服务组织及机构，承接婚恋交友服务工作站整体运营及配套服务工作。具体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关注一下哈。但是我们这边呢就先不跟大家详细来说了，但是大家也了解到，对于这件事情，国家也是越来越重视哈。

好，继续来关注到手边的这样一则哈，我们看到巾帼普法进基层，法律服务暖民心哈。锡林郭勒盟妇联也是开展巾帼普法基层行的这样一个活动，为深入推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地见效，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近日，锡林郭勒盟妇联联合盟司法局、盟律师协会、锡林浩特市妇联深入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西日塔拉嘎查开展巾帼普法基层行主题普法活动，把优质法律服务送到基层妇女群众身边。保利根苏木阿尔善保利格镇共计100余名的这个牧民哈，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那么活动现场设置了普法宣讲课堂和现场咨询台，特邀职业律师围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农村牧区妇女土地草牧场权益保障等重点内容授课。律师也是结合牧区婚姻家庭纠纷、草场流转、赡养继承、妇女土地延包等身边的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边界、维权途径与申请法律援助流程。针对农村牧区女性、未成年人、监护人等重点群体开展分众化精准普法。讲座结束之后呢，现场也进行了一对一互动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妇女群众围绕家庭财产分割、土地确权、邻里纠纷等问题现场提问，律师与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同步工作人员向到场群众发放普法折页、宣传手册，同步讲解12338啊，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12338妇女维权热线、线上维权渠道的使用方法等。那么此次也是多方联动送法进嘎查，打破普法距离感，那么有效地补齐基层妇女法律知识短板，进一步提升牧区妇女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意识。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联合相关部门常态化下沉基层，延伸普法触角，坐实矛盾前端化解，以法治力量守护妇女儿童平安，夯实家庭平安建设根基。

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基层动态，方面是来自于修筑木沁旗哈，为深化小巷护苗管家党建品牌建设，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有效解决辖区双职工困难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的问题。修筑木沁旗巴彦湖社社区妇联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团委、关工委等多方资源，依托巴彦湖树街党支部驿站阵地，为辖区的青少年提供安全暖心丰富的暑期托管服务，切实啊为群众来排忧解难。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也设置了这个特色的课程哈，社区呢聚焦青少年全面发展，设置多元化特色课程，以课业辅导为基础，帮助学生高效完成暑期作业，解答学习疑问，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同时开设绘画、创意泥塑、趣味手工、古筝启蒙、书法练习等美育课程，丰富客域文化生活，融入蒙古象棋、非遗康乐牌等本地的这个本地特色项目哈，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非遗文化魅力，在趣味互动当中锻炼思维，提升动手能力，增进团队协作意识。第二，就是社区也是坚持党建育人、实践铸魂，常态化的开展思政教育与安全实践活动，通过烈士公园红色研学，引导青少年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开展普法安全教育，普及防溺水、防拐骗、交通安全、未成年人保护等知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组织博物馆研学，带领孩子们了解家乡历史，厚植爱乡情怀，开展巡河护路、环境整治等志愿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主动参与文明创建，树立公益服务意识。另外，本次托管服务期间，青年志愿者也是主动担当亲情服务，全力护航青少年暑期成长。社区开展志愿者总结表彰仪式，为优秀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品，弘扬志愿奉献精神哈，同时为参训学生发放纪念礼品，传递社区温暖，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此次的暑期公益托管班是巴彦湖社社区小巷护苗管家党建品牌惠民服务的生动实践，有效补齐了青少年假期托管短板，切实提升了居民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下一步，社区妇联将持续深耕党建护苗服务，不断优化课程内容，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擦亮党建惠民品牌，全方位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来自于这个镶黄旗哈，为持续深化妇女技能，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巾帼就业创业体制工作，传承和弘扬蒙古族传统手工艺文化，丰富妇女业余生活，拓宽家庭居家的增收渠道。近期镶黄旗妇联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有序开展中式面点制作、蒙古族服饰裁剪技艺专题技能培训，让技能培训真正哈走进基层，惠及妇女。首先，本次中式面点培训以零基础、实用性、易创业为原则，授课老师结合群众饮食习惯与市场需求，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课堂上详细讲解了食材配比，这个就是和面、醒发、塑形、蒸煮、火候把控等核心技巧，重点教授家常饼、红糖饼、酥饼啊等大众喜爱的家常的面点制作方法。学员们也是认真听讲，积极动手，反复练习揉面、包馅儿、造型等步骤，相互交流技巧、切磋手艺，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培训的现场成品也是丰富多样，品相精致的哈。学员当堂独立完成的各类的面点造型非常的饱满，色泽均匀，口感松软，而且花式酥饼则是层次分明，造型的这个蒸包也是造型规整，传统的炸糕则是金黄透亮，整体成品质量优良，种类丰富。手边可以看到哈，还真的是这个非常有这个是吧

特色，也为自主创业、私房烘焙、便民接单增收啊，积累了扎实的技能。那蒙古袍呢，这方面为传承蒙古族的传统服饰文化，培育本土手工艺人才，本次蒙古袍服饰裁剪培训面向零基础啊妇女开展系统化的教学。授课老师从面料的识别、尺寸的测量、版型制图、剪裁技巧、缝制要点等基础的内容细致讲解，详细的介绍传统蒙古袍、蒙古坎肩的制式特点以及制作规范，拆解每一步操作流程，教学也是通俗易懂、落地实用的。学员们则是认真的划线定位，精准的裁剪面料工艺细节，全身心投入到传统服饰的技艺学习当中。特别的棒。培训尾声开展，学员成品的成果集中展示，现场陈列了多件学员的自己独立裁剪缝制完成的蒙古坎肩儿啊，还有服饰裁片及完整的半成品服饰，所有的这个作品的版型端正、走线工整、比例协调、工艺规范，充分体现出这个学员扎实的学习成效。参训妇女纷纷表示，通过系统化的培训，成功掌握了传统服饰的设计理念、基础民族服饰裁剪、缝制、修改等技能，既能够为家人制作传统特色服饰，也具备承接手工定制服饰改造的就业增收能力。当然想要精啊，还是要多学习的。此次中式面点加民族服饰双技能培训，紧贴妇女群众实际需求，实现便民生活、文化传承、就业增收，一举多得，既丰富了广大妇女的技能储备，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的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也进一步激发妇女自立自强、勤劳奋进的巾帼活力。下一步，镶黄旗妇联将持续聚焦妇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哈，常态化的开展实用性强、覆盖面广、适配度高的技能培训，搭建技能学习、成果展示、就业增收的优质平台，持续的推动妇女技能提升、就业增效，引领广大的全旗的这个妇女群众以巧手创造美好生活，以实干助力高质量发展。

们来关注到最后一则哈，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由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制作的《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携手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公益广告。8月4号起，已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科教频道、少儿频道播出了。儿童友好指的是为儿童成长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地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那么14、15时期呢，全国一共有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友好，就是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部省份和超1/3地级市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那么15、15规划则是提出要推进儿童友好建设。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推动儿童友好建设由阶段性的城市建试点上升为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发展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待，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让我们携手共筑儿童友好型社会吧。好的，今天的节目行程呢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拜拜。

0: 球好玩吗？
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

0: 个人做。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您收听到的波段分别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10点整和大家准时有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2026年的8月10号早间您可以听到的具体节目行程。 今天呢是周一啊，一切都是全新的崭新的，所以呢我们可能也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的一种状态。那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勤奋使人业精于勤，而荒废的学业和一些生活的 具体的行程可能也源于懒惰这个词，所以呢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就有什么笨鸟先飞啊等等这样的激励性的话语。但是今天呢可能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大开眼界的日子，今天呢是8月10号，有一个非民间的正式节日啊，叫做国际懒惰日。
1: 今天的核心很简单哈，就是理直气壮的偷懒一天，比如说你可以稍微的懒懒床，宅宅家，放空自己都可以，不用有太多的负罪感。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民间的比较受到拥护的网络上的节日哈，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哈，是不是平时真的是太勤快了？就像这个牛啊，一直拉磨，你不用抽它，它会形成一个原始的驱动力。但如果啊，有一天这个牛不拉磨了，可能你也没有觉得这片地非离不可。 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对于很多工作日的牛马来说哈，这可能是一个所谓偷懒时间，也是可以喘息的时间。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懒惰和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哈经常提到的虚心和勤奋等等这类的正向的激励，好像有了冲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怎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让人们觉得可以偷懒放松的节日呢？今天哈，我们的缤纷生活家的主打环节呢，就是耳听八方，说文解字。我们呢 和大家一起哈并行而行，让这两档节目呢一起渗透到大家的耳朵里，为大家送出的是国学馆，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国际懒惰日到底这个懒惰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样的。那么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这份懒惰到底要如何对待？稍后的直播呢可以让大家呢一起哈全新的认知这种状态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那么除此之外呢，在2026年的8月份开始呢，多彩夕阳为大家揭秘银铃的生活快乐。好，前程收听的郭湘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主播阿蒙互动。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1697。我们的节目呢也随时开启和大家的互动，希望呢所有的话题都有所回应，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寻找到真正的答案。好，我是阿蒙，欢迎关注缤纷生活家。稍后走入节目的第一站行程，在公益广告之后为您送出的是说文解字国学馆。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刚才呢和大家聊啊，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相对来说让大家刷新认知的话题。都说呢懒惰会让人变得停滞不前，那么勤奋真的要一直保持吗？今天是8月10号，是国际懒惰日，我们和大家一起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多方分析，到底这一天我们是不是可以什么都不做。好，今天的主旨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呢从日常的琐事和工作中呢抽离一下，花这一天的时间呢什么都不做。尤其呢在哥伦比亚哈，8月18号呢也被定性为他们当地的懒惰日。那么当地的民众呢会用各种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让平日当中高压工作的人们呢可以在这一天得到放松和休息。那说到了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哈。从小我们可能就会被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激励性的话语啊所点拨，那就是呢我们一定呢要去保持勤奋，只有勤奋才能让人哈、有着原始的驱动力，才能够呢有更好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哈，就是凡事败于懒，成于勤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意义呢也是告诉我们，懒惰可能会成为一种恶习，一旦沾染上了就极难修正，沉浸于这种安逸当中不能自拔，最后呢可能伤害的是自己。比如说在宋朝呢有一个大文豪叫王安石，很多朋友读过他的诗歌哈，他曾写过一篇名叫《伤仲永》的文章。这篇文章呢也一直哈被现在的9年义务教育乃至多方的教育呢奉为神典。为什么？因为呢故事讲的就是宋朝哈有个神童，名字叫做方仲永，他呢5岁的时候就会写诗了，而且达到了指物作诗立就的程度。什么意思呢？曹植7步成诗，他呢随便指个物体就能咏诗。所以呢按这样的流程哈，这个走向他未来肯定是才能出众，起码也是个进士吧。但是呢由于他的父亲啊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经常带他四处的炫耀显摆，使他不能继续学习，他的智力呢也最终掏空，日益走了下坡路，最后呢这个神童就不神了，逐渐变为了平庸之辈。所以呢由此可见哈，即使是天资再高的人，如果后天呢不勤学苦练，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天才呢也是需要一个一个的验证，需要勤奋辅以一个基础。所以呢懒惰也会把天才变成一个真正的普通人。那么提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服气了，难道我天生就要做一个平庸的人吗？我只是有一点点懒而已。其实啊，懒惰虽然是目前人类目前认知当中的公开的敌人，但是我们可能也要把这个传统文化的角度哈所抽离一下。勤能补拙是良训，也就是说呢您即使没有别人那么聪明，那么不要紧，勤奋呢可以补足您先天的一些缺憾，多一些辛苦就能获得一份收获。无论呢您是缺乏天赋，还是缺乏悟性的，或者是缺乏成功的条件，只要勤学苦练，还是能够弥补一点走向成功的。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勤奋的人他一定是能够勇于实践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却和大家说到了懒惰日，那么为什么人们勤奋了这么久突然勤奋不下去了呢？因为懒惰有的时候呢是给勤奋的人更大的原始的驱动力的，甚至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懒惰也能激发人们发明创造的潜力。哎，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不太相信这件事儿。好，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大家一起品味四季，读懂人生。我们用国学的角度来看看懒惰到底真的那么那么不值一提吗？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在1910年呢，《洛杉矶时报》曾经刊载过这样一个文章，也是一个小故事，说呀，这老板呢交给打工的小伙子一项任务，说呀，你啥也不用干，就看管这台蒸汽机。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哈，你时不时的呢给我拧一下这个蒸汽机的阀门，给它放放气儿，然后呢避免机器里的这个气压过高，这就是你全部的工作任务了。但是啊，这小伙子一整天
都得盯着蒸汽机的上的大大小小的全部零件，他必须要全神贯注，不能走神干别的事儿。于是啊，很快这小伙子就厌烦了这项工作。有一天啊，他的上司去机房里查看，发现呢，哎，这蒸汽机啊虽然照常运转着，但是小伙子却不知啥时候根本就跑没影了。原来呀，这个懒惰的小伙子，哎，记住啊，加了引号，他发明了一个小装置，能让蒸汽机自动减压，也没有需要专门的人去看管这个阀门了。哎，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世界上第一台自动泄压的蒸汽机诞生的完整的内容。而这个小伙子的举动呢，也客观反映出了一个更深的事实哈，就是当我们感觉心懒了，体倦了，不愿再做某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很想找个更省事的方法去完成它，以便节省时间，节省精力。换一句话来说哈，懒惰反而可以激发人们发明创造的潜力，但是根源在于你不服懒惰，你不是一个迁就。

我们的祖先呢就有一个宝贵的资源，那就是他本身体力很好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科技狠活，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好东西，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棒。而且那个时候的人们呢，他必须保持足够的体力才能够去有精力寻找食物，逃避猛兽的追杀，还有抵御各种的侵袭。如果他的体力消耗在短时间内不能获得收益的话，那么这是很危险的。那么算好体力消耗， 从而让行动慢慢的获益，这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智慧。与其啊事倍功半，不如事半功倍。人类的大脑其实根源上哈是为了懒惰而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想偷懒，我们就要去发明创造让自己有偷懒的时间。我们不想这么追逐，那么我们就要让其他的东西代替我们去追逐，那么是不是能够激发很多的创造力呢？ 所以啊，现在的生活当中哈，我们知道简单的生存呢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但是为什么每天用来工作的时间却比以前长而睡眠却短了呢？因为自幼年时期开始啊，长辈就告诫我们懒是不对的，是人生的大病，唯有辛苦可以治疗。 而我们所受的单一的传统文化教会呢，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让你不辞劳苦的，不辞辛苦的工作，为的是什么呢？收获更多的价值。而很多的心理学家呢，目前仍在强调当中啊，研究强调说，工作能力和达到目标是我们的成功和幸福来源的重要因素，而闲散等不良习惯 都和人生的不幸有关，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论调呢，让我们觉得很矛盾哈。你会发现不对呀，往往是工作越辛苦，那生产力却越低了，这又是咋回事嘞？所以呢，你需要了解一些内容，那就是如果我们不肯花一些时间用于自身的恢复体力，还有给自己的大脑扩容充电，你做事情呢也不能够一直保持专注力，欲速则不达，忙中却出错。 被动的长期的聚焦于一件事儿，容易引发的是思想溜号，阻碍产生奇思妙想的能力。那么很多的一些生产者哈就开始想问题了啊，那咋样才能既把这个生产力提高，还能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呢？我觉得答案有一个啊，就是我们要主动做一做这个所谓的白日梦。 近年来的一些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呢，对异想天开这个词儿呢赋予了全新的价值。比如说，我们有工作之外的阶段性的休息，还有偶尔呢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让自己接纳自己的不作为啊，偶尔懒惰一天，比如说今天国际懒惰日，让你稍微有一个喘息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的大脑能够接受一些新的信息，重获一些专注力，开拓一些新的视角，并且呢可以将各种想法进行新的组合。 所以呢，我们的很多奇思妙想哈，有的时候也许发生在遛弯的时候，有些时候发生在洗碗等日常最简单的事情上。所以呀，你看，当一个人呢收心安静的时候，大脑的默认网络模式就是更为活跃的，也就是说啊，心灵的放松才能够促进大脑默认网络模式的启动，这一个系统呢恰恰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解决问题的任务的来源。那么现在核心的问题来了，习惯了忙碌的我们一旦闲暇来临，却不知如何度过美好的时光了，那这又要怎么办呢？ 很简单，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做的话，就让花开，就让自己闲散，让花是花，让树是树，让你是你。关注一下自己的日程表哈，看看是不是除了工作之外，还有更多可以留白的时光。那么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是不是可以下一次再做？ 就像我读的一首诗哈，是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的写的，他说啊，我孤独，我感恩，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哈，一群人的狂欢反而是一群人的孤单，你一个人的孤单反而是你大脑炸花的瞬间，能够激发你最脑洞大开的时刻。所以呢，尊重懒惰，偶尔闲下来，不要让自己活得像个牛马。今天的你要顺其自然。 好，让这首顺其自然带领大家感受今天偶尔放空偷懒的时光。我是阿蒙，缤纷生活家的上半段行程。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0: 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接到蒙气象台的预警信息，从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三号，锡林浩特南部、阿巴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东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累计降雨量呢会达到50到80毫米，局地有100毫米以上的降雨。而锡林浩特北部、西乌中牧沁旗南部、阿巴嘎旗中部、苏尼特左旗中部、苏尼特右旗北部有25到45毫米的降雨。其余地区呢达到10以及到20毫米的降雨。那么在这里呢，锡林郭勒盟交管支队郑重提醒广大驾驶员，请上述地区的群众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非必要不前往风险区域，尤其呢要避免夜间以及强降雨时段通行山区的道路。那么在行驶途中的车辆呢，也务必开启雾灯和示廓灯，将车速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途经桥梁、涵洞、弯道及坡道时，要提前鸣笛示警，仔细观察路面的状况，确认安全之后再低速通过。如遇交通管制，请无条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需绕行或停靠避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强行涉水或穿越警戒区域。而行车途中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立即靠边停车并报警求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请广大听众朋友们相互转告，谨慎出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说镇有小雨，16到33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7到3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8到33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雨，16到32度；马努拉图镇有中雨，19到33度；阿林浩特有小雨，20到33度；萨卡塔拉镇有中雨，19到33度；西马拉格镇有小雨，18到30度；米安图镇有小雨，17到29度；宝昌镇有小雨，16到27度。上都镇有小雨，17到29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6到28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有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3: 开开实时电话，等于酒驾。
4: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9: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9: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多彩夕阳节目。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这样的困惑，就是我们的体重啊与长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那么还有呢，就是胖瘦是否是衡量我们老年朋友健康的一个唯一的指标呢？还有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啊应该如何科学的管理体重。首先有资料就显示啊，我们身体的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是衡量超重和肥胖的一个常用的指标。那么计算的方式呢，是体重，也就是千克除以身高米的这个平方。对于成年人而言啊，BMI 在 18.5 至 23.9 之间是正常的。那么在24至 27.9 之间呢，就是超重。那么大于或者等于啊28，则呢是属于肥胖的一个状态。不过呢，这一标准啊，并不是完全的适用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那么有研究的就表明啊，我们的进一步的明确，就是长寿当中的老年人群体的理想的一个指数呢，是男性的 BMI 是26.3，腰围呢是88厘米，那么腰臀的比呢是0:90。女性呢的她的这个 BMI 的是25.4，那么腰围呢是83厘米，腰臀比呢是0.89。那么从这些数据呢，就不难看出这类人群的 BMI 的都突破了一个23.9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上限，进入了一个超重的区间，但是呢并没有达到肥胖的一个标准。事实上啊，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呢，这个结论也与权威指南有相契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的提出啊，老年人的 BMI 的适宜范围是20到26.9。那么中国营养学会呢，它发布的一个高龄老年人体脂指数的适宜范围和体重管理的标准啊，就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些细化，推荐呢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啊，他的 BMI 的控制在22到26.9。中老年人维持稍高的一个 BMI，有助于啊我们储备能量来增强这种抵抗力。但是呢，专家也提醒，维持一个稍高体重并不是说鼓励肥胖。如果说体重啊略升，但是呢我们老年朋友他的精力比较充沛，肌肉的结实度比较紧实，并且啊血压血糖等等指标正常的话，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适度的超重的状态。那么体脂率比体重更重要吗？在专家看来啊，讨论我们老年人的健康与长寿，要把焦点呢放在肌肉和脂肪的一个比例的管理上。脂肪呢可以说并不是洪水猛兽啊，讨论比如说适量的一些脂肪的储备，对我们的人体可以说至关的重要。脂肪呢它能够储存啊和供应能量，保护这种内脏器官啊，维持我们体温的稳定，来促进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还能够调节啊激素的分泌。不过呢，一旦说脂肪过量，就会引发一些代谢的紊乱啊，活动能力的下降，以及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的这种慢性病的风险飙升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与脂肪相比，肌肉的作用更容易被忽视，但是呢它却与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肌肉呢它虽然不属于器官，但是呢直接影响全身机能的运转，骨骼肌和心肌能够维持我们骨骼的这种稳定，来保障内脏的血管和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肌肉呢它可以说既是一个糖的储存的仓库，也是糖的一个消耗的工厂。其中的这种肌糖原能够帮助身体维持一个运动的耐力，减少呢蛋白质的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肌肉它流失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生理性的现象。
以人体占比最高的骨骼肌为例吧，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干预，90岁的这个骨骼肌，它将降至啊30岁巅峰时期的50%左右。而肌肉量不足的老年人，在患病还有受伤以后呢，他会因为缺乏一些足够的蛋白质啊，康复能力会有所下降。肌肉的它的这种量比较好的老年人，就像拥有一座非常坚固的弹药库一样，能够更好的抵御疾病，来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那么适当的增肌降脂才是我们老年朋友健康管理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的肌脂比例控制在多少是为宜呢？具体的一个参考的标准是40岁至60岁的中年女性的体脂率在25%左右，那么四肢的骨骼肌的占比呢是20%到30%是为宜的。中年男性的体脂率是20%左右，四肢骨骼肌的占比是25%到35%为宜。那么60岁以

上的老年女性的体脂率要有30%左右，那么四肢骨骼肌占体重的比例要达到15%-25%，男性的老年男性的体脂率是20%左右，那么四肢啊骨骼肌占体重的比例大概是20%-30%为宜。那么老年人可以在家中的这种啊体脂秤上进行一个初步的测量自己的体脂率啊，如果说需要更精准的一些数据的话，最好啊是要前往医院啊，通过人体成分的分析仪，还有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器等等这些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检测。那么明确了肌脂比例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以后啊，那么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些增肌降脂，离不开我们科学的饮食和合理的一个运动的规划。那么临床当中会遇到两类我们认知错误的一些地方，就是一类啊，老年人他为了追求一种瘦啊，过度的来进行节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是吧？还有呢，另一类的老年人啊，则抱着年龄大了不用忌口这样的想法，在饮食上呢可以说毫无节制。我们要说的是，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中老年人饮食的关键啊，是食物的种类要多样，还有呢要搭配合理啊，进餐规律。那么饮水量足，每餐呢要吃到7-8分饱这样的样子。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饮食的误区啊，运动方面的认知偏差也很普遍。很多的老年朋友认为啊，出门遛弯就是锻炼。但是呢，有专家也会指出，单纯的这种慢走，即使啊持续1-2个小时，也难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锻炼的效果，反而呢会因此啊产生一些关节长期的磨损，影响我们肢体的功能。那么真正有效的运动需要达到一定的这种心率的标准。那么专家给出的这种心率范围的计算公式是220减年龄乘以60%，啊，到220减年龄乘以70%。比如说以50岁人群为例吧，运动时呢心率维持在102-119之间，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锻炼的效果。所以说啊，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可以选择户外快走、居家高抬腿、踏步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锻炼。还有呢，就是要结合我们一些的饮食习惯啊。首先在饮食方面呢，比如说我们40岁到60岁的中年人，要严格的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那么每天啊，最好摄入25克的膳食纤维啊，预防呢内脏脂肪的一个堆积。那么还有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因为消化吸收的功能会在逐渐的下降，所以呢要将蛋白质啊分散到3餐当中，每餐呢摄入15克-20克的蛋白质，每天呢还需要摄入800-10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3。 其次呢就是运动方面了啊，建议进行一些抗阻的训练和有氧运动交替的这样的进行的锻炼，并且呢运动前啊，我们要充分的进行一个身体的热身。中老年朋友啊，每周需要进行3次的这样的抗阻性的训练，每次啊20分钟-30分钟，可以选择的有比如说弹力带就比较安全适用啊，还有哑铃等等这样的一些轻负荷的器械，比如说靠墙静蹲啊，每组是30秒，啊，重复5组，还有呢坐姿的哑铃推举，每组10次，完成3组，还有每周搭配的2次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的快走、慢走、骑自行车，每次呢30分钟左右。那么增肌降脂啊，并不是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专属的任务，长期久坐的上班族等等这样的年轻的群体，也应该尽早的来调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啊，避免呢肌肉的流失和脂肪的一个过度的堆积，还来降低啊我们这些慢性病发病的风险。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始电话等于酒驾。
4: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我的妈妈吗？
1: 孩子，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有着史诗般古老的文化。
0: 高山巍峨，你一定就是我的妈妈。
2: 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有着宽广的胸怀。
0: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你应该就是我的妈妈了。
3: 你的妈妈有着蜿蜒的身姿，能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
1: 孩子，我才是你的妈妈。
0: 妈妈，为什么我走了这么久才找到你？
1: 因为干旱和过度开采地下水，妈妈曾干涸了27年，而这些年节水滴灌的智慧一直在北疆的田间流淌。他们植树固沙，修复生态，亲手种下的绿色希望终于在今年将妈妈带回了家，让妈妈可以再一次拥抱你。
4: 干涸是自然的警醒，流淌是生命的延续，节约用水，别让寻找成为永恒。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周一快乐，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还是要诚邀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两种非常熟悉的方式，首先就是每天11点正在直播开通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对，
1: 正在为您开通。
0: 没错，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就是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更加直接的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另外呢，如果没有时间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就是我们的手机 APP 上面的这个留言内容过来，我们在看到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有任何这样的信息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每天11点都能够走入到我们的供求热线的大家庭。
1: 没错，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一起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小雨，宋尼特左旗中部、宋尼特右旗中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西南风。
1: 明天白天，锡林浩特西南部、阿布嘎旗南部、苏因特右旗南部、苏因特左旗南部有大雨，其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伴有短时的强降

0: 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东北风。
1: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32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33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32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33度；别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32度；满都拉图镇中雨，最高气温33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33度；塞罕塔拉镇中雨，最高气温33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30度；明恩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9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9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8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32度。
0: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8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32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3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3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3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31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30度；泰布斯旗御马苑小雨，最高气温26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33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32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7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大部路段呢都是有小雨，在西部路段是有中雨，同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要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在天气预报过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8月8日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正式开幕。锡林郭勒盟派出由1084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赛，将角逐30个大项的比赛，其中展示锡蒙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和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1.3%的同期水平。

0: 近日，修筑近期2026年新能源供电幕户转网电工程一批项目正式启动。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嘎查，惠及364户牧民。
1: 8月9日，满载660名山东游客的天边草原号旅游专列顺利抵达乌拉盖管理区，游客开启天边草原避暑之旅，为两地深化文旅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近期，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储能源网和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保持平稳高效运行，项目发电量稳步攀升，产能输出状态稳定，清洁能源供给效能持续释放。目前项目单日最高发电量已经达到了2332兆瓦时。
1: 日前，原创歌曲《请到苏尼特草原来》MV 在 CCTV15音乐频道乡音乡乐栏目黄金时段正式播出，让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光与人文魅力通过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精彩绽放。
0: 由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今年8月起，内蒙古打通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办理线上通道。
1: 8月9日，由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玉辰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国产西部警匪网络故事片《猎虎2》在爱奇艺独家播出。
0: 中国海油8月9日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泊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过了有5200吨。
1: 北京时间8月9日11点，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达到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1: 根据内蒙古海亮广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消息，呼和浩特海亮广场改造及设施设备建设工程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行。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里边弄，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0: 学习、
9: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9: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信息要传递，别忘了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先来和大家分享一边我们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还有一边呢，那就是我们在手头整理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内容，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一位朋友想要来出租的是位于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现有左岸香槟的一套97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这个房子呢是可以拎包入住，家具齐全。189-4799-1999 189-4799-1999，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位于六中某医院的附近，家具齐全，出行便利。189-4799-1999 189-4799-1999。还有一位朋友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我们看到是在世纪家园小区的楼房，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一套对外来出售，带有落地窗，价格面议182-4792-6858 182-4792-6858。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出售康裕新苑小区206平米的三楼，这个小区呢是一梯一户，南北通透，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0-4790-8880。要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的大平层，一梯一户，206平米的三楼，南北通透，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0-4790-8880 150-4790-8880。这是要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就在新区，一梯一户的三楼，建筑面积是206平米，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50-4790-8880 150-4790-8880。另外呢

这碰呢是要出租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家具家电齐全，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租金面议。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康裕戏院小区有一个建筑面积是206平米的三楼对外出售，这小区呢是一梯一户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对外出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子呢也是一个精装修品牌的家具家电，联系电话是150479080，150479080，康裕戏院小区 206平米的三楼一梯一户的三楼对外出售，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5047908880154790888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自己在牧区养的大街羊和羔羊，是对外出售，自己家养的大街羊和羔羊对外出售，联系电话是153-8493339，153-8493339。
1: 好，朋友们，我们来试着有请一位打来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想租房子。
1: 好，就是您那个房子是长安丽景小区那个，对吧？好，那我稍后时间继续给您拨发，好吗？
2: 好，谢谢。
1: 好，这位朋友，那我们先说再见啊。
2: 再见。
1: 好，再见。 好的，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的一个信息，他是要出售的是长安丽景小区的60平米的五楼，这个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那么刚刚这位打来热线的朋友们，他是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3: 182-4796-033-2，13-9479-603-2。那么刚刚这位打来热线的朋友们，他是要出租的是我们看到世纪家园小区的一套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90二平米的四楼在带有落地窗，想要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呢价格可以面议，182-4796-588，182-4796-588，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对外来出售，183-9296-588，182-4796-588，对外来出租都市上院小区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简单装修，全套的家具，同时还有一套都市上院小区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简单装修，全套的家具，182-4798877，182-4798877，都市上院115平米的一楼出售，带有60平米的小院。 另外呢，出租的是160平米的电梯二楼，同样呢是位于都市上院小区简单装修全套家具，180479878771，180479878771，都市上院115平米的一楼出售，带有60平米的小院。

0: 这一条沿线到达六中上下课的学生，1394795-4367，1394795-4367。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尾号是0162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出售的是都市商业小区电梯5楼193.78平米的一个大平层，还是一个毛坯房，4室2厅2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有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具体价格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电话请记录13694783036，还有另外一部13947990162，这是要出售的是都市上院小区电梯5楼193.78平米的大平层，是一个毛坯房，4室2厅2卫，公摊面积小，楼下呢还是有一个大平米的车库，可以一同出售，也可以单独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94783036，13694783036，另外一部呢是13947990162，13947990162。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那么要求呢，咱们这个租户呢，要是住得干净一些。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长安丽景小区要出租的是60平米的5楼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0: 手机尾数是0538的这位师傅要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学生，路线从慕名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沿线到达六中上下课的学生，电话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还可以拨打13754190538，13754190538。想要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家具齐全。出租位于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家具齐全，租金面议。位于六中蒙医院的附近，电话是13947991999，13947991999。同样还有一套在左岸香槟的98平米的楼房出租，家具齐全，租金面议。13514798136。13514798136。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

0: 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3: 献过血，你就知道。献血不必紧张，就像厨子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4: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3: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5: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

0: 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5: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与大家在电波当中来感受我们节目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份可以说是真诚的服务了。那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两个人取得交流。
1: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是全线开通，每天11点钟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然后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刚刚这位热线听众朋友的信息，他是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0: 这位朋友要出租德城小区的27北门街面2楼一套，德城小区的27北门的街面2楼对外出租，15164944319，15164944319。还有呢，这位朋友是想要来出租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想要对外来出租，联系电话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的是，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164944319。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2楼，联系电话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164944319，15164944319。继续来关注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

想要出租的是都市上院的电梯160平米的二楼，简单的装修，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

0: 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还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这位朋友是想要出租的是左安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联系1351479813613514798136。这是左安香槟小镇的98平米的房子，对外出租，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具体租金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514798136，对外出租左岸香槟小镇的房子。
1: 大唐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物业经理、保洁人员、服务人员数名，可以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责任心，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以及违法违纪记录，年龄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可以适应岗位工作，工资每月4500元，上下班有通勤车。大唐物业公司要招聘的是保洁还有服务人员、物业经理，任职要求是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责任心，品德优良，无不良嗜好以及违法违纪记录，年龄是在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可以适应岗位工作，工资每月4500元，上下班有通勤车。18147991866538，或者是拨打181479133331814791333318147916538。
0: 好的，来看到尾号是6858这位朋友的信息，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4楼，落地窗，落地窗，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4楼，带有大的落地窗。具体的售价呢，可以联系一下18247926858，18247926858。继续来看到尾号是8877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都市上院小区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18204798877。都市上院小区对外出租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播出的时间每天11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互动和交流，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让大家呢随时随地能够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再一次的感谢大家一路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宋田又起，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为绿色发展充电蓄能。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西蒙1084名健儿出征参赛。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一汪好水养出草原三文鱼。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西西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1期工程基本完工，2期建设正全速推进。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方明报道。
4: 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现场，100套储能单元整齐排列，设备调试有序进行。这个项目是全区新型储能专项行动重点工程，总投资52亿元。项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分2期建设，1期500兆瓦、2000兆瓦时工程主体已完工，2期正加紧建设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西西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5: 我们2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项目建成以后，每年造成的产值约3亿元，每年创造的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项目建设期间，直接或间接解决劳动力500人。
4: 项目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补齐电力系统短板，为苏尼特右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郭飞鹏：
5: 储能电站我们建成以后，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西二站的用电高峰，解决西西二站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一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2: 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报道。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开幕，锡林郭勒盟派出1084名运动员出征，参与30个大项的角逐。这届运动会以乐享16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是全区竞技比拼的赛场，也是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的展示平台。赛事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兼顾专业竞技提升与全民健身普及。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超14000名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这届运动会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着力营造纯粹热烈的赛事氛围，充分践行全民共享的办赛初衷。截止开幕式前，已有27个大项、510个小项顺利完赛。这次锡林郭勒盟共选派1084名运动员参赛，覆盖30个大项。后续赛程中，体育健儿将奋勇拼搏，赛出风格，集中展现锡林郭勒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田径项目领队穆仁：
6: 预祝各盟市的体育健儿取得好的成绩，更预祝咱们西蒙的运动健儿取得更好的成绩。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前不久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现场，敦伦县展厅里售卖的新鲜三文鱼刺身被抢购一空。这些草原上的三文鱼是敦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的成果。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孙爱心、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7: 在多伦县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养殖车间，直径8米、水深2米的养殖池整齐排开，清澈的水流在循环系统中不断流转，成群的三文鱼在水中穿梭，车间温度常年恒

0: 恒定在18摄氏度以下，模拟三文鱼的生长环境。三文鱼能在草原安家，最大的底气就藏在这一池好水里。杜伦县生态环境优良，地下水温常年偏低且无污染，是养殖冷水鱼不可多得的天然冷库。项目采用陆基循环水模式，让这些冷水鱼在草原深处扎下了根。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技术员赵雨迪：
1: 因为咱们采用的是杜伦的地下水，地下水抽上来之后是7度到8度之间，咱们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室温处理就可以加入车间使用了。
0: 项目单批次可产优质三文鱼约16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成鱼主要供应山东、江苏等地的企业。通过企业加村集体的合作机制，青青渔业周边的8个行政村每年可获得稳定收益100万元以上，还带动了1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职工季恒晨：
2: 能来到家门口这个青青渔业找到工作是非常不错的，薪资待遇也非常不错，不给缴纳五险。
0: 项目一期占地40亩，总投资2065万元。如今标准化、工厂化的陆基养殖车间及配套循环水设施已建成投产，鱼菜共生车间也在紧张建设中。项目二期计划总投资2800万元，计划打造大型陆基循环水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同时发展休闲渔业及鱼文旅融合业态。内蒙古青青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继勇：
3: 鱼菜共生呢，它是用养鱼的尾水来做水培蔬菜，通过水培蔬菜把里边的氨氮就会全部消化掉，这个水再回来之后再进入养殖车间，使咱们养鱼车间零排放。

0: 梁黄旗，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图拉，以实干为路，以民生为责，深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用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1: 这天，图拉入户走访到嘎查老党员家中，细致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耐心了解医保报销、生活兜底等实际难题。2018年，图拉当选保日胡吉尔嘎查党支部书记。任职之初，保日胡吉尔

0: 政策落地察哈尔洋产业项目，推行集体经济与幕户共管共享模式，精准带动牧民增收致富。经过多年努力，嘎察集体经济连续三年年均收入突破30万元。图拉还创新推出积分激励机制，把理论学习、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群众日常行为和积分兑换挂钩，充分激活党员群众自治内生动力，让嘎察基层治理面貌焕然一新。镶黄旗保日胡劲儿嘎察妇联主席恩和朱拉：
1: 图拉书记工作很认真、很负责，去年申请到了察哈尔洋的项目，为16户牧户进行脱羊，还在为这个嘎察集体草场上建设了集体经济基地，引进了这个西蒙塔尔牛，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入。
0: 在图拉和嘎察两尾班子的齐心协力下，保日胡劲儿嘎察各项民生短板逐一补齐，实现道路硬化，人畜饮水管网完成升级改造，同时顺利化解困扰嘎察多年的草场遗留纠纷，牧区基层治理更加平稳有序。图拉先后获评全区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图拉成为翁贡乌拉苏木副苏木长，岗位有变，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他将继续奔走在基层一线，统筹推进民生保障、矛盾调处、防沙治沙等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手一脉初心，新一方热土。图拉
2: 心里始终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一路走来，我在学习中成长，脚踏实踏实地做好每件事。
3: 近日，西乌中牧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人大主席团为全镇6个社区配发了30张共享电单车骑行卡，专项用于网格员入户走访和为民办实事。一张骑行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璐、苏立德、苏德额尔登报道。
4: 西乌中牧沁旗巴拉嘎尔高乐镇下辖6个社区，辖区面积广，居民居住分散，网格员步行入户走访效率低，应急响应慢。镇人大主席团在落实两个联系工作中发现，要让代表真正沉下去，让民意浮上来，首先要解决基层工作者跑得动、跑得快的现实问题。经充分调研和民主讨论，主席团决定从人大代表之家活动经费中列支专项预算，与美团电单车运营方签订购买服务合同，为每个社区配发5张半年期骑行卡，每张卡每月仅花费40多元，由各社区统筹管理、台账登记，专项用于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西乌中牧沁旗巴拉嘎尔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浩月：
5: 很好的保障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日常工作需求，帮助我们将走进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了实处。
4: 西乌中牧沁旗美团共享电单车城市经理柳阳：
6: 后续我们将全力保证车辆运维、点位调度和与用车服务用心服务地方民生发展。
4: 骑行卡的投入使用，让定期入户走访有了交通保障。当网格员骑着共享电单车穿梭在街巷之间，人大代表、社区工作者、居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顺畅，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被真正打通。
7: 近日，锡林浩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文化润心、融爱同行、残疾人素养提升与残健共融5个1主题文化活动，62名残疾人家属及助残志愿者参加。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袁雪莹、刘志浩报道。
8: 活动首站，大家参观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厅，并举办了红色书香好书推荐分享会，残疾人代表与志愿者围坐一堂，畅谈读书心得。锡林浩特市残联还为参与人员赠送了红色书籍，鼓励大家在阅读中汲取精神力量，提升文化素养。残疾人代表韩国清：
9: 这次5个1活动让我一下参加了读书活动、逛了展览、游乐园，还玩了特色活动，特别充实。
8: 活动当天，在举办的温室植物景观以及暖心主题电影活动过程中，锡林浩特市残联都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无障碍保障和应急预案，并配备了手语翻译。锡林浩特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洪前：
10: 而我们推出的5个1活动，即读一本好书、看一场励志影片、参观一次文化展览、游园体验一次、参与一次特色文化活动， 让残疾群众共享城市公共文化发展的成果。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尼特右旗开展爱心牧草捐赠活动，共捐赠200吨优质牧草，总价值约36万元。
1: 近日，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口腔科面向适龄儿童开展儿童口腔健康专项诊疗科普系列活动，覆盖学龄前幼儿及中小学生群体，针对乳牙龋齿、恒牙发育、牙龈健康、咬合畸形等常见问题进行指导。
0: 近日，西乌中牟沁旗举办残疾人手工技能培训班，当地30多名残疾群众免费参训。培训班围绕羊毛毡制作、蒙古刺绣等内容进行授课，助力残疾群众靠手艺实现稳定增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九集。
3: 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4: 将军，明天见。
3: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4: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您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
5: 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3: 板垣点了点头。中泽看着板垣征询地问道。
5: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3: 板垣点了点头说，
6: 有这种可能。
5: 过去他也怀疑过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可最后什么事都没有，搞得我们多么的紧张啊。
6: 哎，现在啊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小心。今天晚上和他还有一次联系吧。
5: 是的，
6: 以后增加与他的联系，让他安心。我们内部还是要再想想。
3: 板垣说完转身进屋了，佣人迎了上来，帮他脱了大衣，拿走了公文包。此时在沙发上，廖飞正捏着惠子的嘴往里看着。
7: 我怎么没看见？你一定是咽了。
3: 惠子指着自己的嘴巴。
7: 在哪儿啊？
3: 廖飞正愁着，突然看见板垣走了进来，便赶紧直起身来。
7: 板垣叔叔，
6: 你们这是？
7: 惠子的嗓子突然失声了，我帮他找了一种中国药，叫六参丸。
6: 我知道这种药，治嗓子很灵的。怎么了，惠子？很苦是不是？
3: 惠子使劲儿地点了点头。板垣摸了摸惠子的脑袋。
6: 想治好嗓子呀，苦也要忍着啊。
3: 说着话，惠子的妈妈走了过来。
8: 饭做好了，吃饭吧。
3: 大 家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惠子因为廖飞坐在自己的身边而显得更加高兴。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板垣家的门前，正要敲门的时候，忽然透过窗户看到廖飞和板垣家三口人正自然而幸福地吃着晚饭，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这才悻悻地走了。吃过晚饭，又坐了一会儿，廖飞才从板垣家里走出来，惠子坚持要送他。走到院门口时，廖飞拦住了他：“
7: 回去吧，外面冷，再感冒了，嗓子更好不了了。听话，回去吧。”
3: 惠子依恋地望着廖飞，却没有回去的意思，他紧紧拉着廖飞的胳膊，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7: 惠子，你回去吧。
3: 惠子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动。廖飞看着他，忍不住问道：
7: 惠子，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3: 惠子抬起了头，眼里好像泛着泪光，他看着廖飞，突然把廖飞抱紧了。廖飞犹豫了一下，随后也顺势抱紧了他。天上飘着雪花，街道上很冷清。二宝蜷着手，猫着腰站在路边，正在卖着玉米。廖飞开着摩托车奔了过来，他在路边停了下来，来到二宝跟前买玉米。他挑了一个老玉米拿在手里，对二宝说：
7: 找到了吗？
3: 二宝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道：
8: 找到了，街口那儿有一个叫英英诊所的，能治。
7: 行吗？
8: 扎针包灵，治不好啊不要你钱。
7: 那好，治不好再找你算账。
3: 廖飞说完开着摩托走了。回到宿舍里，廖飞脱了衣服，注意了一下门外，见没有任何声音，于是走到桌前，把收音机上的电子管换下来，而后又接上晾衣服的铁丝，拿出铜的镇纸和铜勺，迅速地做好了简易的电键。他坐了下来，开始发报。苏联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收到的电报纸。
9: 哎，来了，廖飞的情报来了。今晚上12点开始播音，频率是31.85，一共播30分钟。
3: 杰普洛夫听完，脸上也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10: 啊，部队准备好了吗？
9: 都在待命。
10: 行动，根据重点名单，一个一个的查，一个也不许放过。
9: 是。
3: 说完，两个人一起走了出去。远东方面军的院子里，一队战士已经列队站好了。在库拉科夫和杰普洛夫的指挥下，他们迅速地将军官宿舍楼包围了起来。军官宿舍楼的走廊里，此时只有几盏灯，光线很昏暗。一个人穿着内衣，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厕所。突然，一队战士冲了进来，楼里的灯突然全亮了，各个房间里立刻出现了骚动。那个在厕所里的人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库拉科夫在走廊里大声宣布：
11: 这是内务检查，所有人员原地待命，不要离开房间。
3: 说完，他瞅向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10: 开始吧。
11: 开始。
3: 于是库拉科夫向战士们一挥手，战士们立刻奔向了各个房间， 库兰科夫跟随几个战士推开一间房门，上去就摸收音机，见收音机没有发热，便扭头就走。房间里的军官们见了，都互相探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此时，年轻军官瓦西里从厕所的一间隔断中探出了脑袋，外面发生的事情使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奇。杰普洛夫跟随一队战士走进一个房间，他走到了一张床前，床上没有人，但被子却乱扔在那儿。他一把掀开被子，床头上有一个简易的收音机，他摸了一下，揪掉耳机，打开开关。从收音机的喇叭里传出了苏联歌曲，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播音。
12: 这一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库拉科夫在一旁惊愕地问道：“
13: 嗯，这是谁的床？”“
14: 哦，是。”
3: 杰普洛夫话没说完，瓦西里冲了进来。
15: “哦，是我的，是我的床，将军同志。”
3: 杰普洛夫没有说什么，把头转向了床头的那台简易的收音机。瓦西里明白了，立刻回答：“
15: 啊，这是我的，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这是我自己组装的，好玩。”
3: 杰普洛夫停顿了一下，问他：“
10: 你不知道军官不允许有私人收音机吗？”
3: 瓦西里点点头：“
15: 知道，但是这只是一台我自己组装的双管推挽式。”“哇，将军同志，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处理掉，请您原谅我。”“
10: 下不为例。”
3: 杰普洛夫说完，带着人走了出去。望着杰普洛夫等人远去，瓦西里长出了一口气。天上飘着大雪，东北的天气因为下雪反而显得比平时缓和了一些。摩托车停在一家诊所前，廖飞拉着很不情愿的惠子来到了诊所门口。惠子看着挂着英英诊所招牌的门脸，不放心地问廖飞：“
16: 就是这儿啊，这么脏的地方能看好病吗？”“
7: 能不能看好病得看了再说。”
3: 廖飞说着把惠子扶进了诊所。“
7: 有人吗？”“
17: 哎，来了。”
3: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屏风后传了出来，随着声音卓越迎了出来。“
17: 啊，先生，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心情烦躁的廖飞突然发起火来，惠子一下子愣住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卓越看着廖飞，又看了看惠子。
2: 你们两个是谁病了？
0: 是他嗓子。
1: 廖飞说着指了指惠子。
2: 哼。
1: 卓越不快地扫了一眼惠子。
2: 我看是你病了，怎么能对病人这个态度呢？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没法做诊断，你出去。
1: 廖飞愣住了，惠子看着卓越也愣了一下。廖飞松开惠子的手，走出去，站在了门口。卓越没有再说什么，坐在惠子对面，打开了台灯。
2: 请张嘴，张开嘴巴。啊！
1: 卓越说着，用一块纱布揪住了惠子的舌头，向外一拉。惠子叫了一声，显出很恶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卓越把廖飞叫了进来。
2: 哎，听惠子小姐说，你是她的监护人，所以……
1: 廖飞一听愣了，奇怪地看着惠子。
0: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监护人了？
1: 惠子笑了，低头不语。卓越扫了一眼惠子，对廖飞说：“
2: 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为他确定治疗方案。”“
3: 可以的，我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听他的。”
1: 惠子抬起头来，赶紧说。廖飞没有再解释什么，对卓越说：“
0: 说吧，怎么治疗？”
2: 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也就是不治疗，回去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激动。谈恋爱可以，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好的。所有的医生都会这样处理的，包括日本医生。
3: 那不行，我要工作的。
1: 惠子赶紧说，又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赶紧问：“
0: 那第二种方案呢？”“
2: 第二种方案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方法，针灸。我可以保证你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工作了。”“
3: 针灸？针灸是什么？”
1: 惠子询问地望着卓越。
2: 啊，就是用这样的四根针刺进你的咽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消除炎症的目的。
3: 这样的针刺进去？
1: 惠子看着卓越拿出来的针，感到十分可怕。
3: 这也太野蛮了。我不干，我们还是去关东军总医院吧。
0: 哼，日本医生只能让你回家静养。
1: 廖飞说完冷笑了一下。惠子犹豫了。
3: 不危险吗？
2: 不危险，针灸啊，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比你们日本国家的历史都要长，没有危险的。怎么样，做不做？
3: 好哥哥，你说呢？
1: 惠子转头望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0: 做吧。
3: 那好，做。
1: 惠子说着扬起了头。卓越用火柴点燃了艾条，艾条冒出了缕缕的青烟。惠子奇怪地看着卓越。
3: 这是什么？
2: 啊，桌子上放的是针，这个就是酒，合起来称为针灸。
1: 惠子听了点点头，可脸色却吓得有些发白。卓越用酒精给惠子的脖子消了毒，拿起了桌子上放在器皿里的针。惠子吓坏了，她紧紧地抓住廖飞的手，闭上了眼睛。
3: 浩哥哥，你别离开我。
1: 说着，她的身体也几乎贴

0: 在廖飞的身体上。卓越看了看廖飞，表情很复杂，廖飞此时显得十分尴尬。卓越沉了口气，拿起一根针正要往里扎的时候，廖飞说话了：
1: 你小心，这是工作。哦，他的工作。
0: 卓越瞟了廖飞一眼：
2: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这是工作，你安静点，这也是我的工作。
0: 卓越说着，果断地把八根针都扎了进去。扎完后，卓越嘱咐道：
2: 哦，好了，小姐，你不要动，要保持30分钟。哎，这位先生，你拿好，来回的胸口两边，注意不要碰到小姐的皮肤。
0: 卓越说着，把艾条塞到了廖飞的手里。艾条的烟徐徐地熏进了惠子的眼睛和鼻子，弄得惠子直流眼泪，直要打喷嚏。可他又怕动了脖子上的针，所以一动也不敢动，那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
1: 这有什么办法吗？
0: 廖飞询问地望着卓越。卓越塞给了廖飞一把生炉子的破扇子，然后转身走进了里屋。在里屋，卓越透过玻璃窗看到廖飞一手拿着艾条小心地熏烤着，一手拿着扇子细心地为惠子扇风的样子，泪水不由地滚落下来。苏联远东，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农宅，只有老两口在捣弄着木棱子和柴草。瓦西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他交给老汉一些钱，而后就走进了一间里屋。屋子里十分凌乱，看来是个平常不住人的房间。瓦西里进来以后，看了看外面依然劳作的老两口，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弄出来一台发报机，便开始发报。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此时依然在忙碌着，突然一名收报员叫着站了起来：
3: 呼号蛇开始呼叫我们，频率是32.83 32.83。
0: 梅古博士听到立刻从里屋冲出来：
4: 马上接受，开始录音，只把那三部机同时跟踪，快。
0: 电讯室内立刻显得一阵忙乱，梅古博士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收报员的手，而收报员此时正满头大汗地紧张地收着报。发报停止了，收报员手里的笔刚一停，梅古就抓起电文向板垣的办公室走去。
4: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0: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5: 是他吗？
4: 应该是他，我和收报员仔细听过了，密语对，发报手法也对，中间没有犹豫和迟疑，只是时间不对，他没有在我们规定的联络时间发报。另外，这一台发报机不是他以前用过的那一台，而是换了一台新的。哦，这是电文。
5: 念。
4: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0: 梅古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5: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6: 我们内部？您是说我们内部？
0: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
7: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8: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9: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10: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

0: 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十集。
2: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3: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4: 是他吗？
2: 应该是他。哦，这是电文。
4: 念。
2: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3: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4: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5: 我们内部？你是说我们内部？
3: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板垣转头对美谷问道，
4: 内部新出现的电台有活动吗？
2: 哦，有。
4: 什么时候？
2: 昨天午夜23:55前后，持续了1:40。
4: 我们的密语播音是在
5: 0:00。
3: 中泽答了一句，板垣眉宇间的疙瘩锁得更大了。
4: 这是巧合吗？不，绝不是巧合。眉谷博士，能确定这部电台的大体位置吗？
2: 哦，目前还不能。这部电台也许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也许是功率太小，还不能确定。它的发布时间又太短，没有固定的发布时间，这对于我们确定方位是很不利的。但是它几次发报都是在12:00到1:30之间进行的。
3: 板垣叹了口气，
4: 唉，蛇是我们在苏军内部最后的希望，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你们马上发报稳住蛇，告诉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他的安全。
3: 板垣说完转向中泽，
4: 马上准备一下，把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那些联络点和联络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彻底清剿了。
3: 中泽听了不禁皱起眉来，担心地问，
5: 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谍报机关，我们现在动手会惊动他们，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会东山再起，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4: 你还做什么梦呢？啊！
3: 板垣烦躁地一挥手，
4: 这都什么时候了，是苏军随时有可能向我们进攻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藏在他们内部的这条蛇被他们给斩了，我们就成了瞎子，我们就会陷于极大的战略被动。到那时候，你就算是摸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那些情况，还有什么用啊？我总觉得呀，内部新发现的电台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是要敲山震虎，让他害怕，让他着急，让他像蛇一样感到恐惧，他才会跳出来，我们也才有机会，明白吗？
3: 中泽和美谷立刻立正回答，
2: 明白了，
5: 明白了。
4: 好了，准备一下，召集开个会，联合宪兵司令部统一行动。
5: 是。
3: 此时在英英诊所里， 卓越在给惠子起针，起一根针就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直到全部起完。惠子的脖子此时变得红彤彤的，她担心地问道：
6: 没有留下疤痕吧？
3: 卓越笑了，摇了摇头：
7: 没有，就是有点发红，一会儿就好了。
3: 说着他递给惠子一面镜子让她自己看。惠子拿过镜子照了照，放心了：
6: 哦，真的没事儿。
7: 来，发声给我听听。啊
6: 啊
7: 啊
6: 啊，
7: 一
6: 一
7: 一
6: 一。
3: 卓越笑着点了点头：
7: 没问题了，你可以去工作了。
3: 惠子高兴地紧抓住廖飞的手，差点跳了起来：
6: 浩哥哥，中国的医术真是神了，一下子我就能发音了。医生，你能再给我一点药吗？以防我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7: 不行。
6: 为什么？
7: 因为这些药大部分生长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现在实在是买不到了。
6: 那再没有别的办法吗？
7: 除了你以后小心一点，不要烤炭火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正确的发音方法。
6: 那上哪儿去学呢？
7: 真正的专家都到云南去了，我只会一点简单的方法。你发声的时候可能是喉部的肌肉太紧张了，一定要放松一点。你看这儿，啊啊，这儿啊，这儿要放松，这儿放松了就说明你的喉头肌肉放松了，你的声带就不会因为过度紧张而疲劳，炎症也就少了，明白吗？
6: 哦，这儿吗？
7: 是。
6: 哦，我有点明白了。
7: 你长期使用嗓子，如果能保持住这个正确的发声方法，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嗓子，这要长期练习才行。
6: 我明白了。
3: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认真地点了点头。卓越看着惠子忍不住笑了：
7: 你很聪明。
3: 在旁边一直等着的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8: 医生，

0: 你看诊费是多少钱？
1: 10块钱。
2: 卓越回答了一句，忍不住扫了廖飞一眼。
0: 这么有点贵。
1: 我能治病吗？
2: 卓越说完又看了廖飞一眼。廖飞迟疑了一下，掏出钱递给卓越。
0: 给你。
2: 而后拉起惠子赶紧走了。大街上，廖飞和惠子坐的车在向前开去，行进中他们与另一辆车擦肩而过，这辆车里坐的正是池田。池田的车在一家小照相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走下车走进门去。照相馆的布置很简陋，却是样样齐全。照相馆的老板名叫乔雷，见池田走进来立刻迎了过去。
3: 哎呀呀呀呀呀，池田太君您来了。哎呀，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啊，真是想死我了。啊，您喝茶，来来来来，这可是好朋友从关内带来的。
2: 哼。池田白了他一眼，乔雷立刻改了口。
3: 嗨，中国啊，从中国带来的。来来来，您甭管是哪儿来的了，茶好不就行了吗？来，您尝尝，品品，香啊！
4: 你们中国人就知道香，可是苦才能磨练意志。
2: 池田说完又白了他一眼，乔雷的脸上赶紧堆上了笑。
3: 哎呀，您算是说对了，我们老百姓要啥意志，就要棒子面，要是3天能吃上棒子面，那就叫意志了。不过这都得全靠您了。怎么样，您想一个？
4: 那就。
2: 池田的脸色立刻缓和了下来。乔雷半开玩笑地对池田说：“
3: 您这香归香，那您赊这个账可不少了啊！您看啊，是不是啊？”
2: 没等乔雷说完，池田掏出来一包东西递给了他：“
4: 拿。”120、135的胶卷都有，长度你自己裁吧。这里一共是5米。
2: 乔雷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愉快。
3: 我说呀，那您赊这个账，哎呀，您这是5米啊，算您35块钱吧，您还差着呢。也不多，还差来回来去500多块钱吧。行，来给您算一个整，好吧？来，500块钱。
4: 什么？这么多？
2: 池田听了，眼睛立刻瞪了起来。乔雷的脸上也赶快堆出了苦涩。
3: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蒙我爸爸钱，我也不敢蒙您呐，您说是不是？您是日本太君。咱可是这个比比有宗啊，账账可查哈。来来，您看着您看着。
2: 池田愣了愣，不好再说什么，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4: 这些日子我就能找这么多了，再多了也没有，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乔雷赶紧顺水推舟地说：“
3: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您别急呀、下次你给我弄点显影粉、定影粉什么的就行。”
4: 你们这些支那人，贪婪无耻。
3: 对对，您骂的对，骂的好。

0: 可有一样啊，是您自己要来的对吧？没人敢捆着你们日本太君上我这小店来对吧？
1: 你要不是你给我那几支香烟让我染上这个，我能来你这种肮脏透顶的鬼地方吗？我让你给毁了，你这个魔鬼！
2: 池田说着仇恨地看着乔雷，乔雷又堆起了笑脸。
0: 哎，您也就这么一说，回头啊，您那个时候啊，心疼我还来不及呢。好好好，咱别斗嘴了，您里边，哎，里边请。
2: 池田跟着乔雷进了里屋，里屋很小，只有一铺炕。池田进来，一步就窜到炕上去。乔雷的伙计见了，连忙走上前去，给乔雷点了个云炮。池田贪婪地抓着烟枪就抽了起来。
0: 哎，您慢慢香着啊，我先到外边给您盯着去。
2: 乔雷说完，走了出去。再说廖飞回到关东军情报局里，进大门刚刚登记好了名字，就被一个军官给叫住了。
3: 你可回来了，开紧急会议，抓捕敌人的谍报机关，快去吧，在会议室。
1: 好。
2: 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跑了过去。关东军情报局会议室里，此时屋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坐在会议室主席位置的是宪兵司令水野将军，主持会议的是他的手下黑木慈少佐。廖飞找了个地方想坐下，黑木慈大声地喊了起来：
4: 都起来，都站起来，战前准备会议，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坐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宪兵队在这边，情报局在那边，行动。
2: 黑木慈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立即寻找自己的位置。等到大家基本站定以后，黑木慈开始说话了：
4: 今天的行动是宪兵队配合我们，对我们已经怀疑的敌方谍报组织进行大搜捕。我们……
2: 黑木慈话没说完，水野立刻打断了他：
5: 混蛋，谁告诉你是我们宪兵队配合你们情报局行动啊？是你们情报局配合我们宪兵队行动。
2: 黑木慈听了赶紧一个立正，正要说什么，池田悄悄地走了进来。黑木慈和水野都鄙视地看了他一眼，池田没敢吱声，胆怯地站进了队列里。水野看着屋子里的人，大声地说话了：
5: 哼，看看你们的样子，还想去抓共产党抗联？
2: 队列里没有人回答，只有站在一旁的中泽说话：
6: 抓到的人要由我们来询问，
5: 等抓到人再说吧。
2: 水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5: 说不定你们这些笨蛋一个都找不着呢。今天的行动计划由黑木队长布置，说吧。
4: 今天的行动是对全市进行全面搜捕，由23联队负责封锁新京所有进出通道，包括火车站。宪兵队以小队为单位，按照部队番号顺序由西向东，每小队负责一条街，要检查到人，检查到户，明白吗？
7: 是。
4: 情报局的人员按照处室序号由低向高，配合由西向东的每个宪兵小队的行动，明白吗？
7: 是。
2: 黑木慈说着拿出表来：
4: 下午14点部队开始运动到位，15点开始行动，现在对表12点，5 4 3 2 1。好，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2: 水野看着站在面前的军人们摆了摆手：
5: 没有了，
4: 准备吧。
2: 随着黑木慈的一声令下，大家纷纷向外走去。 中泽转过身来对水野说，
6: 关于谁审问的事，还是要听板垣将军的。
2: 水野狠狠地回了一句，
5: 我们都得听山田司令官的。
2: 说完一挥手，带着黑木慈走了。廖飞站在一旁看着中泽说，
7: 这么大的行动当然要以我们情报局为中心了，板垣将军可以跟水野司令力争的。
2: 中泽看看他，叹了口气，
6: 唉，这次行动规模太大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依靠宪兵队配合我们了，没办法呀。
7: 这么大规模的搜捕有用吗？
6: 哼，能有什么用，不过是对敌产生一个威慑而已。唉，也许碰巧能抓到几个壮进来也说不定呢。走吧。
2: 中泽说完转身走了。新军街上的警车军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老百姓见了一个个都惊恐万分。在英英诊所门外的街道上，一队日军在黑木慈的带领下正挨家挨户地搜查着，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英英诊所门前。
1: 搜查！
2: 黑木慈一声大喊，宪兵们立刻冲了进去。此时廖飞骑着摩托车刚刚赶到，便赶紧跟了过去。屋内冲进来的黑木慈指着卓越正大声地命令着，
1: 你过来。
2: 卓越走了过来，
8: 太君有什么事情吗？
4: 你们诊所有几个人？
8: 两个，松坂洋子小姐和我。
4: 请松坂洋子小姐来一下。
8: 她平时都在关东军总院做护士，只有下班以后才过来一下，不常来的。
4: 那就是你一个人喽？
8: 是的。
4: 平常都是什么人来看病？
8: 日本人和支那人都有，这是我的证件。
2: 黑木慈接过证件看了看，刚要走，一个士兵突然报告，
9: 黑木少佐，发现了成桶的酒精。
4: 哦。
2: 黑木慈转过身来走过去踢了一下头，
4: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8: 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着，大概是这样吧。
2: 黑木慈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4: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2: 卓越赶紧解释，
8: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4: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2: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7: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2: 黑木斯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4: 你怎么来了？
7: 嗨，上午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他嗓子。
4: 怎么样了？
7: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4: 真的？真没有效？
7: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地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九集。自从公主交给布里斯她的数字权杖，也就等于链接了和公主沟通的渠道。其实，在布里斯的内心，时常也有那种想见到公主的冲动。他反省着自己，
1: 这种感情是爱。难道我莫名其妙的就爱上那个都不知道长相是什么样的女人了吗？布里斯在地上转了几圈，用权杖的密码点开了刚才的链接，他的电脑自动打开了，出现了公主还在朦胧中说话的声音。
2: 晚上了，王子有什么事情吗？
0: 布里斯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1: 我想看见你，就现在，必须要看见你。公主迟疑了一下说，
2: 不能吧。
0: 虽然公主回答还是很简短，但是能够感觉到她语气的犹疑，不像以前那样坚定。布里斯接着问，
1: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
2: 这不我也不知道。
0: 见公主犹犹豫豫的，布里斯立刻就站起身来。
1: 那好吧，告诉你，我准备走了。听到这儿，公主着急了。
2: 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
0: 布里斯非常了解孤儿的心理，他们表面冷淡，可是内心极端渴望有人去爱他们。他们对得到的温暖绝不会轻易撒手。布里斯一边假意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1: 公主殿下，我只不过是你墙上的一幅画，电脑里的一个图像，而你对于我来说更是可悲到一个虚幻的声音和黑屏。我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这不是生活在神话世界里。我如果不能面对一个实实在在的活人，我会疯掉的。公主一时语塞，接着又发起飙来。
2: 你走到哪里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1: 你想在自己的手里攥着一个死人吗？公主殿下，空气一下子就凝固了，除了寂静还是寂静。不知沉默了多久，公主小声说，
2: 难道你就不能再等一个阶段吗？
0: 布里斯马上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1: 公主，我不是有你摆布的男宠，既然是你觉得我值得交往，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的一切，甚至你的形态和容貌？难道你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人，还是不男不女的人妖？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脸展示给我？要是你那样的没有信心，你勾引我干什么？
0: 布里斯知道自己这一番话对于女人来说比万箭穿心还难受。布里斯想，
1: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正如布里斯估计的那样，公主暴怒了。
2: 你敢？
1: 可马上她又停顿了下来，随后低声啜泣着说，
2: 我的王子，不管你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别离开我。
0: 布里斯低头沉吟了一会儿，感觉到自己的心也在莫名其妙的激情澎湃。要知道，当一个人疯狂地爱上你的时候，他的那些语言和行为你不会毫不为动的。 布里斯小声地说，
1: 只要你能说清楚为什么选中了我，你和你的那两个弟弟是怎么成立的电脑王国，还有那个艾丽娜和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愿意考虑留下来。公主哽咽着终于开口了，她慢慢地讲起了自己的过去。
2: 我是一个非洲裔，可是当我站在你的面前，任何人都看不出来，因为我有着雪白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和蓝蓝的眼睛。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亲是非洲南部的一位黑人国王。
1: 布里斯正要质疑他的说法，公主好像有预知一样又先说话了。
2: 我的王子，你先别奇怪，在非洲南部很多国家里都有那些世袭的国王，他们的王国作为那些现代国家的基石一直都存在着。就在南非共和国里，现在还有被政府承认的八位国王，他们统辖着的大酋长有800名，还有5400多名部落首领。我的母亲是一位布尔人，也就是当地荷兰后裔的白人妇女。我3岁的时候，我的妈妈给我做了一件红白蓝横格的小连衣裙，我后来才知道那是荷兰国旗。
1: 原来当时南部的一位黑人国王娶了这位布尔女人为王后，他为国王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白皮肤女孩，就是这位公主。这位公主生下来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除了长得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欧洲白人以外，还特别的聪明。
2: 说实在的，这种情况确实很少见，不过我15岁的时候做过一次 DNA 对比，想证明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实证明，我真的是黑人国王和我那白人母亲结合的果实，我的遗传基因是班图斯坦黑种人。
1: 当时在那些落后国度的部落里，闲话和绯闻是永远的主题，孩子的肤色引起了国王母亲的怀疑和不满。国王的王宫就是一座3层的大房子，在王宫里，这位小公主非常乖巧，就像一朵鲜艳。

艳的花朵几乎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只有王太后却从来没有对小公主微笑过。终于有一天，老太太下手了，她趁国王和王后外出，到海边的一个城市参加联邦政府会议。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电池，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时，我隐约地记着，三岁多的时候，祖母宫里的侍女和仆人来对我说：“公主殿下，您的祖母王太后想要见您。”他们没有对王后宫里的管家做解释，就把我从宫里抱走了。祖母的侍女一直跟着仆人走出了宫殿。后来，仆人领着我坐了整整一天的汽车，才来到了一个海边的城市。在一个认识的船员帮助下，鬼鬼祟祟登上了一条好大的轮船。我们就躲在货舱里，好几天都是啃着那个男仆人带来的干面包片儿度过的。仆人带着我坐船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港口，莫桑比克的贝拉港，然后他就把我扔到船上，他自己偷偷地溜走了。
1: 公主所说的这条船是中国远洋公司的货轮，他们的船上除了中国船员之外，还雇佣了好多国家的水手。轮船要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经过安哥拉、尼日利亚，再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在法国的马赛港装卸货物。船长突然发现一个小女孩摇摇晃晃地在甲板上摇来飘去，经过仔细询问之后才明白，她是被人拐骗上了他们的货轮。这位好心的船长让一个年轻的船员送他到餐厅。
2: 我记得那位哥哥的大眼睛就像你一样，他就那样的看着我，喝了一大杯牛奶，还吃了好多的奶酪水果。我的肚子就像是一个无底洞，装啊装啊，怎么也吃不饱。后来船长就把我交给那个年轻的船员，告诉他我一定要保护好这位小仙女，不许出任何的纰漏。我还记得那是一个20岁左右的中国男孩，他对我说中国话，可我什么也听不懂。我一叫王子，他就答应，可爱极了。他的模样和你长得一样，个子高高大大，虽然他英语讲得不好，可是对我好极了。每天晚上把他的大床留给我睡，自己躺在很凉的钢铁地板上，半夜还陪着我上厕所。我至今还记着他手里拿着手纸背对着我站在卫生间门口的样子。那时候我对他说，我将来一定要嫁给你。这个大哥哥在航行的一个月里对我百般呵护，直到货船停靠在法国的马赛港。因为货船不能随便载人，我又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件，那个大哥哥就对我说，我们带着你会被认为是走私人口，是犯罪行为，我们都会进监狱的。是，我对他说，我愿意，我们一起去监狱，然后结婚。
0: 这时的公主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布里斯感觉到自己的心也在流泪。
3: 可怜的公主，多么凄惨的童年。 且重了。
2: 在马赛，那个中国大哥哥把我交到当地的警察局，我挣扎着说什么也不离开他，那个大哥哥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当时在我小小的心里，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对我是无情冰冷的。

0: 布里斯明白了，
1: 看来其他国家的人观察亚洲人的母那个大哥哥。
2: 十岁的时候，我翻阅了南部非洲各国大量以前的报纸，知道了母亲因为我失踪也自杀身亡了。可是那个当国王的父亲马上就娶了十几个王妃，而且那时并没有派人去寻找我的下落，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妈妈自杀了，她竟然说妈妈的品行有问题。
1: 看来公主的仇恨就是从那儿来的，现在我就是她从小把爱牢牢扎根在心里的那个男人。
2: 不管你说什么，我再也不能离开你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0: 听着这些，布里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1: 这不是我们还……
0: 布里斯本来是想说，
1: 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们还不认识，我根本就没见过你。
0: 可不知道怎么，竟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1: 这不是，我们还在一起吗？我不会离开你的。元老院的两个弟弟还有艾丽娜，难道不是你亲近的人？
2: 我去的那所孤儿院是地中海旁边一座教堂的后院，那里有二十几个孩子都是被人遗弃的。在孤儿院里照顾孩子们都是女修道院里的修女，那些嬷嬷好极了。和我同一天来的有三个人，四岁的我，两岁的酋长和一岁半的奥勒留。
1: 可能是公主最先看到两个小小的男孩子，又是同一天来的缘故，在公主的心里他们三个就是一家人。那两个男孩子讲的是西班牙语，他俩是在马赛城市的北部被捡来的。马赛北部地区长期遭受黑帮暴力以及贩毒活动的困扰，是法国治安的重点整治地区。
2: 酋长才两岁时是眼睁睁地看到母亲被人用枪打死，他吓坏了，躲到大街上的垃圾箱里，后来被警察发现送来的。奥勒留是被人拐出来的，可他一直向那个拐他的人做鬼脸，那人贩子就觉得这孩子有神经病，于是把他扔到一个清洁车的

0: 黑暗、凝重和神秘的感觉。相反，那些浅色的涂料和彩色的装饰让小孩子们感到十分的轻松。女修道院有四座房子，一座为长方形的两层楼房，是修女们的起居室，另一座为礼拜堂，是当地人做宗教礼拜使用的，而后院的两座小房子就是孤儿们生活的地方。孤儿院里实行男女分室居住，可是小公主就要和两个男孩子在一起，不然三个人就会一起大哭大闹，弄得嬷嬷们没办法，大家去向院长求情，最后这姐弟三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公主继续回忆着，自豪地说，
1: 在那儿好像还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小时候我们三个人的感觉在外人看来特别奇怪，我的眼睛能看穿别人的衣服，酋长能闻到三天前的味道，奥勒留能听到几公里外大海上轮船里海员说话的声音。
0: 这些把布里斯听惊呆了，他想，这不就是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千里眼、钻山鼻和顺风耳吗？在孤儿院里，孩子们都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嬷嬷们给孩子们教授法语和各类文化知识。这三个孤儿院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同时也是最奇怪和特殊的人。有一次，教堂里一个很古老的镀金的烛台忽然不见了，孩子们到处寻找，小公主隔着栅栏看到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
2: 他的腰里就掖着那个烛台，就是他。
0: 小公主尖声叫了起来，那刺耳的声音把嬷嬷们吓坏了，大家跑过来看着她。小公主指着墙外，
2: 那个男人的衣服里装着我们教堂里的东西，对，就在他的风衣里。
0: 人们都夸小公主机灵，却并没有往别的地方去想，这件事也就慢慢的过去了。修道院里的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两年了。一天，修道院里最漂亮的左威嬷嬷忽然失踪了，警察局来了好几个人调查，警官们把修道院几乎翻了一个底儿朝天，但是却毫无收获。四岁的酋长围着教堂门口的那口古老的水井不走，他扯着人家的裤子告诉警察叔叔。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2: 我来打119。
3: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3: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5: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0集。
6: 人们都夸小公主机灵，却并没有往别的地方去。

0: 这件事也就慢慢的过去了。修道院里的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两年了。一天，修道院里最漂亮的左威嬷嬷忽然失踪了。警察局来了好几个人调查，警官们把修道院几乎翻了一个底儿朝天，但是却毫无收获。四岁的酋长围着教堂门口的那口古老的水井不走，他扯着人家的裤子告诉警察叔叔，
1: 这里有左威嬷嬷的味道。
2: 警察们看了看这个清澈的水井，平时是用作圣水的，都摇了摇头。
3: 小朋友，快去别处玩吧，啊，别来这儿了，这里危险。
2: 不过，小孩子的话却提醒了一位老警察。
3: 哦，我们还是应该看一看井里，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2: 最后，警员在井里发现，这座井口小，下面大。水面距井口3米左右，井壁完全是用石块砌起来的。在接近水平面的井壁侧面，有一个能爬进一个大人的洞，在那里还有一件修女的衣服。警察们沿着通道一直爬，才发现这里的秘密。通道一直通向海边的峭壁上。警察们下了结论，
3: 可以断定左威嬷嬷就是从这个通道出去的，可是她又是为了什么呢？没想到的是，那个3岁半的小不点奥勒留用他那小手指着远处停泊着的轮船说，
4: 嬷嬷在船上，我听到她在说话。
2: 这些警察们都惊呆了。
5: 哦，这孩子他在说什么？听见了，嬷嬷。
0: 只听奥勒留继续用稚嫩的声音说着，
4: 嬷嬷说，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0: 马赛的警察们这回可不敢大意了，他们迅速联系了国际刑警和宪兵，在那艘万吨轮船的底舱找到了被捆成一团的左威嬷嬷和另外几个姑娘，由此破获了一个专门拐卖年轻妇女的国际犯罪集团。不过谁也不相信这些孩子有什么神奇的功能，慢慢的事情也就被人们忘却了。这几年修道院的孩子们更换了不少，很多被具有爱心的家庭领养了，然后又来了一些孤儿。一开始有些家庭想分别领养小公主、酋长还有奥勒留这三个孩子，可是他们三个人坚决不分开。公主说，
4: 要么把我们三个人都带走，单独出去，我们不干。
0: 再加上关于他们的种种奇怪的说法，于是他们姐弟三个就成了孤儿院里的老住户了。就在小公主10岁，两个弟弟一个8岁一个7岁那年，修道院来了一群实习的美国大学生，其中就有那个25岁名叫艾丽娜的姑娘。他们是美国一所大学心理学的研究生，到这里搞社会调查。领队教师对他们讲，
2: 如何对待那些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孤儿，是考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心。国家首先应该是这些孩子的家长，不过这些孩子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一个真正爱他们的家。
0: 院长把孩子们叫来，每人在一个小板凳上坐着，别人都是非常听话，只有小公主一手搂着一个弟弟，警惕地看着眼前的这群人。艾丽娜一眼就看出了这三个孩子的不同，她询问了院长，听了孩子们那些传闻，更令她惊奇。
2: 哦，这正是我要寻找的。
0: 来的大学生们对孤儿院的孩子进行了智商测试，这是一种科学测试行为，包括11个项目，有常识、理解、算术、类同、记忆、字词、图像、积木、排列、拼图、符号，分别做测验。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最后汇总分析写出了测验报告。智商的计算公式是：智商等于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再乘以100。虽然不同的智商测试题目不同，但原理都是一致的。智力由3种能力组成：短期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随后整个孤儿院智商最高的就是这3个孩子。在做完测试以后，带队老师和学生们都惊奇地说：
2: 哦，我的上帝，这几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个叫酋长的男孩子智商240，那3岁多的奥罗留竟然智商230，尤其是那个公主，她的智商竟然达到了260。要知道爱因斯坦的智商才160呀。布里斯听到这里就想，
0: 智商高的人大部分情商低，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往往不全面，分析别人的时候会像拆解一个机器那样，把你分成冷冰冰的一块一块的。他们是自然界中分子原子式组合式思维，很少有那种生物细胞所具有的丰富情感。不过公主很特殊，她对我的感情似乎很细腻。再说艾丽娜回到美国以后，做好了各种准备，随后向马赛社会福利部门和孤儿院提出了收养3个孩子，并且按照法国政府的规定提供了很多符合要求的文件。可是公主和2个男孩子却怎么也不同意。公主说，
4: 我们是大人，我们不相信那些外国人，哪儿都不去，死也不离开孤儿院。
0: 因为孩子们的坚决拒绝，孤儿院和社会福利管理部门也就迟迟没有给他答复。因为孤儿抚养和收养问题往往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在世界各国对于孤儿的福利和收养都是各国法律中规定最严格的，除了收入、住房等众多限制外，还要有漫长的匹配期，正像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所说的，一切要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原则。
2: 根据公主的讲述，布里斯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了艾丽娜后来所做的一切。
0: 这个艾丽娜，她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肯定就开始想办法讨好和接近孩子们了。
2: 没错，艾丽娜为了讨好和接近孩子们，就给小公主和2个弟弟提供电脑和电子游戏机，教他们电脑基础知识，启发他们的智力。后来艾丽娜就回到了美国，当时据艾丽娜说，是一个社会组织愿意对这3个孩子提供一切帮助。
0: 后来艾丽娜每年专门来马赛4次，2年以后她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发现这3个孩子不仅已经全部掌握所有的计算机理论，还把已知的电子技术尚未解决的一些尖端课题都从理论上解决了，同时还提升了好几个专业梯次。艾丽娜立刻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
2: 这些孩子太重要了，无疑就相当于2战后的那些德国科学家，那些美国硅谷的专家学者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必须把这几个孩子带到美国去。
0: 于是艾丽娜开始制定劫走这3个人的计划。
2: 先用催眠术让3个孩子昏迷，然后把他们带到海边，用小船转运到远处的大轮船上，再移交给中情局的接应人员。
0: 可是就在计划实施之际，艾丽娜看着3个已经被她催眠陷于昏迷状态的孩子，这个学习心理学的美丽女郎忽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2: 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美国呢？只要把这3个孩子利用好，那就是我的情况，可以帮我实现自己的理想。
0: 艾丽娜悄悄地带着孩子们辗转来到法德边界的河边小城梅斯，也被叫做蒂沃杜伦。 那河的对面就是德国的城市萨尔布吕肯，随后制造了孩子们投身大海并且死亡的假象，将突发的假情况报告给了美国总部。在梅斯，艾丽娜把他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心里。她首先安排孩子们住在城外的一个小城堡里，雇佣了几个彪形大汉看守着他们，在每人的脚腕上锁了一只电子镣铐，这是一种走到任何地方都能被知道的一种电子定位器。他还根据自己所学的心理学课程里的内容，使用历史上奴隶主震慑奴隶的办法，在三个人的后背和胳膊上用烙铁烫上了标记。
2: 不要想逃走，记住，你们已经是死人，你们身上的标记说明你们终身是我的奴隶。随着公主的讲述，布里斯也渐渐揭开了整个事件的面纱，得知这一切后简直要晕过去了。布里斯的心在默默地背诵着那句名言，
0: 一个平时表现善良的人为自己的利益会变成真正的魔鬼。
2: 布里斯镇静了一下，点着头说，
0: 真的是会变成真正的魔鬼啊。
2: 艾丽娜利用自己美国蓝军项目的特殊身份，为少年们制作了假的履历。三位少年持有的阿根廷护照也是艾丽娜自己制作的。布里斯明白了，
0: 这样谁也跑不掉了，因为只要他们自己行动，艾丽娜就会以每个人的造假身份来威胁他们。
2: 公主、酋长和奥勒留开始在城市里的梅斯大学学习。梅斯大学设有多个教学与研究单位，是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拥有30几个高水平的研究实验室，其中6个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联合实验室，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很难说这样做对公主和她的两个弟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得那三位神童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突飞猛进。只用了2年，就是公主14岁的时候，在客观上三个人已经没有什么知识是他们没有掌握的了。艾丽娜按照自己的想法设定了很多方案，都被三位天才完成了。这时候艾丽娜开始行动了，她利用三个少年的无知和好奇，在2010年成立了电脑骑士组织。布里斯也得出了结论，
0: 接下去的几年这个组织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出格。他们不仅盗窃了各国银行的60多亿美金，还在艾丽娜的指使下摧毁了世界各国的100万台计算机，造成了数百名操作人员的伤亡。到这个时候，这一切都是按照艾丽娜的计划在进行，可是也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6: 艾丽娜一直把我们当作她的高级奴隶来意识，我们要完成很多具体的任务，否则会受到惩罚。
0: 公主咬着牙说着，能听得出来她和两个弟弟对那个长相美丽的姑娘心中的怨恨。
6: 是她绑架了我们，逼着我们去做那些不愿意做的坏事，他就是个魔鬼。
0: 这时布里斯还是难以想象出艾丽娜那美丽和文质彬彬的样子会是这样一个残暴贪婪的人。公主继续说，
6: 我的王子，当你见到我的时候一切就会明白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孤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到了梅斯以后，公主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是艾丽娜把他们绑架到这里来的。虽然她和弟弟可以自由地去上大学，但是艾丽娜威胁公主酋长和奥勒留。
3: 在法国，你们已经是死人了。现在使用的阿根廷护照也是假的。你们走到哪儿，都具有了原罪，所以要老老实实地听话。逃是逃不走的，否则我会把你们交给人贩子，卖到大洋洲的小岛上去。
2: 慢慢的，孩子们长大了，电脑骑士建立了骑士王国机构，公主和弟弟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0: 现在不要说我们不逃走，就是任何人也撵不走我们了。
2: 但是对于艾丽娜的仇恨，三个孩子牢牢地记着。公主根据艾丽娜身上的50个特点做了一套综合跟踪系统，还配上了语音。没有人能摆脱这套跟踪系统，这样他们就掌握了艾丽娜的行动特点和去向。
0: 听着公主的讲述，布里斯也在想，
2: 看来公主早就知道了艾丽娜是美国间谍。不过我的真实身份，他们是不是也已经掌握了呢？公主好像猜透了布里斯的心思，说道：
0: 我只对不信任的人进行监控，王子，你放心吧，我只爱你。
2: 其实蓝军项目总部对于艾丽娜的报告说，孩子们前一天被一个不知名的组织绑架，并且全部失踪杀害的说法，他们根本不相信。不过他们担心的是，艾丽娜是否已经变节，是在为他国情报机构服务。蓝军项目的法国小组一直在跟踪和监视着艾丽娜，对她所办的事很快就清楚了。几个月之后，根据美国一些猎头公司反映的情况，确定这些神童是被艾丽娜偷偷地送到了梅斯。蓝军项目法国情报组判断，很可能是艾丽娜自己有所打算，目前还没有发现她与其他国家情报部门发生了联系。蓝军项目的头头们决定，既然那些孩子已经被艾丽娜控制了，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在他们身上开始蓝军项目。
0: 在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部预防突发事件委员会确定了一个蓝军项目，就是让一些人做那些与社会完全对立的事情，借以观测和掌握社会各个阶层对这种事情的容忍度和可控指标。正好这个事情不能以中情局的面目出现，艾丽娜的三个少年可以作为蓝军项目的一个试验小组。随后，蓝军项目总部和艾丽娜进行了摊牌式的交涉。
4: 你要是不想受到惩罚，必须接受我们的要求，做到以下两点。第一，电脑骑士每年按照蓝军的指令和规划完成所交办的事情。第二，你手上的三个人每年要实现10项新发明和创新手段，同时把所有资料上交到蓝军项目总部。
0: 一开始艾丽娜还想讨价还价，蓝军项目代表对她说，
4: 你只要严格执行以上的决定，我们可以拒绝与国际刑警合作，不对他们提供你的资料， 对你掌控下的电脑骑士组织所做的一切违法行为予以特殊的保护，当然包括你已经存在自己户头里的十几亿美金。
3: 艾丽娜当然表示完全服从，她根本没有力量与强大的美国情报系统较量，所以从2011年开始，几乎所有大的举动都是在蓝军项目的安排和艾丽娜的指挥下进行的。从小型的对抗到大型的破坏，包括挑衅警方、广泛侵犯个人隐私，直到侵入银行系统，不断地修改账目、盗窃资金，最后实施暴力破坏。不过，这三个孩子也并不是傻瓜。每次的行动，他们都在有机会的时候留下了像小提琴的高音G的谱号，向外界传递着 SOS 的信号。因为有蓝军项目做后盾，艾丽娜索性放手大干，先是窃取各国的经济情报，然后破坏欧洲、亚洲的银行系统，最后放置了电子炸弹。蓝军项目一再催促艾丽娜关于电脑炸弹的技术资料，可是他就是无法从公主和两个男孩子那里获得。蓝军项目的头头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主持人王博，在周一这一天问候到各位啊。 话说呢，今天是8月10号，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发现呢，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天气呢就慢慢的凉下来了。但是到本周周末，哎，就是周六、周日，哎，还有周一周二，下周一、下周二，这两天，可能会连续的有几天高温。但是呢，这个确实啊，秋老虎、秋老虎，到了这个秋天呢，尤其立秋之后，有些朋友就说啊，这可能，哎呀，天气即将会这个温度急转而下，可能马上就面临着这个低温啊。那有些 大朋友们已经啊，在这个立秋当天也送给了自己的第一件礼物啊，就是立秋的第一条秋裤啊，对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关注到我们的天气预报，关注到我们每天的天气变化，这样呢，对于我们应对这个天气的变化呢，怎样去增减衣物呢？这样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便的条件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天气预报，首先从天气早知道开始，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以及呢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还有红色家风。今天要 给大家去播放几个红色家风的片段，那大家呢，闲话少叙，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程序，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大部分路段有小雨，西部路段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东风。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10号白天至11号白天，全盟小雨，苏云特左旗中部、苏云特右旗中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南风。再来关注到11号白天至12号白天，全盟锡林浩特市西南部、阿巴嘎旗南部、苏云特右旗南部、苏云特左旗南部有大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东北风。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8月湖州镇有小雨16到33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雨17到32度，巴拉干尔高乐镇有小雨18到33度，马多拉图镇小雨19到33度，二林浩特市有小雨18到30度，明安图镇有小雨17到29度，宝昌镇有小雨16到27度，上都镇有小雨17到29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6到28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8到32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 8月8号 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正式开幕，锡林浩特 锡林郭勒盟派出由1084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赛， 将角逐30个大项的比赛， 集中展示西蒙体育事业成果发展和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再来关注到今年上半年西蒙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 同比增长 2.6%， 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 1.3 个同期水平。 再来关注到近期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杠240千瓦时兆瓦时储能源网储蓄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保持平稳高效运行，项目发电量稳步攀升，产能输出状态稳定，清洁能源供给效能持续释放。日前项目单日最高发电量已达到2332兆瓦时。

再来关注到近日西屋中近期 2026年新能源供电幕户转网电工程 一期项目正式启动， 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嘎查， 汇集364户牧民。 再来关注到8月9号 满载660名山东游客的天边草原号 旅游专列顺利抵达乌拉盖管理区， 游客开启天边草原避暑之旅， 为两地深化文旅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再来关注到日前原创歌曲请到苏尼特草原来 MV 在 CCTV-15音乐频道 乡音乡乐栏目黄金时段正式播出， 让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光与人文魅力通过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精彩绽放。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 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中梅主持人王博。哎，有没有朋友啊，最近跟我一样有这个鼻炎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啊？确实平常在日常我们这个广播的时候有鼻炎真的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啊。不过呢，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说的这些这个汽车资讯还是比较能让我开心起来的啊。那首先呢，关注到第一台车型来到了是 梅赛德斯AMG啊发布了旗下全新的纯电SUV的一个预告图。那么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呢，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4EA 的这样一个电动平台打造啊，搭载了3电机的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能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正式的发布。那么根据预告图来看呢，预计新车的设计灵感与近期发布的 AMG 的 GT 四门跑车相类似，那尽管车身是被这个伪装所覆盖啊，但是依旧呢能够看到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那同时呢，车辆还将具配备到宽大的轮拱，还有富有肌肉感的发动机的舱盖，还有呢尺寸硕大的前格栅。那格栅大概率啊会配备多道竖向的饰条。那车尾呢将具配备到圆形的 LED 的尾灯，灯组内部集成类似于三叉星辉的一个发光结构，还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啊。 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啊，车辆将去搭载来自于英国的 YASA 公司的轻巧紧凑高能量密度的横向磁铜电机。那该电机呢可以将功率密度提升至59千瓦每千克，并且呢重量只有12.7千克。那么据悉呢，新车有望配备三电机，最大功率是1300瓦，也就是1360马力啊。那持续的这个续航里程呢达到了460公里，5分钟呢充电400公里。 它呢还会可能啊拥有类似于模拟V8发动机的一个电子声浪。那此外呢，新车将继续啊计划推出更高性能的版本，最大的功率有望提升至1500马力。 那再来关注一台车型啊，近日呢 iCar 汽车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啊发布了消息了，V25车型将于8月14号在成都举行的 V 中文版蓝调出逃音乐派对上啊正式的首发亮相。那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0号啊，8月14号在成都。如果您现在从锡林郭勒盟啊往成都走，肯定是能赶上啊。那新车呢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组成的增程系统，纯电的续航呢最大是150公里。 外观呢，采用到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依旧是方盒子造型。外观方面 ，iCar 的 V25 呢，采用到了方盒子设计语言，一看啊，就像一个大号的 iCar V23。那圆形的大灯呢，非常的具有辨识度。车身的尺寸方面 ，iCar 的 V25 长宽高分别来到了4米630、1米920、1米855，轴距呢是来到了2米820，采用到了一个5座的布局。那车身的侧面引入了全新设计的一个盲窗造型，配合平直硬朗的线条，强化了整体感。 和力量感还是非常帅气的啊。那新车的尾门采用到了侧开门的设计，上面有外挂的小书包，这也是非常这个经典的越野性能的一个装饰了啊。那拥有最强的更强的一个储物的装载能力。那通过性的指数上面呢，标准版的这个车轴呢是离近角28度啊，离去角24度。选装牵引装置之后呢，离去角调整为15度了。那重量参数根据配置版本分为两档。那 标准版准备质量是2220公斤，那选装了牵引设置之后的一个准备质量呢是2240公斤，那总质量均为2720公斤。那车辆最高的车速是180迈，虽然说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绝对是够用了啊。那轮胎提供到了两种规格，可以选择分别为255-55R19和265-45R21的两种轮胎。那么根据新车此前的一个申报信息来看呢， V25支持到了选装激光雷达，那参考V27的搭载的猎鹰智驾方案，地平线的增程6啊系列高算力的一个芯片560TOPS啊一段式的端到端架构，还有 V25大概率是继承了同套的技术体系。那这意味着呢，它可能会具备高速的领航，还有城区的智驾，还有自动的泊车等等等这些功能。那么最后呢，在动力方面，新车呢提供到了1.5T 的增程动力，增程机发动机的型号是 SQRH4-15，由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排量是1499摩勒。那发动机的功率是
115千瓦，对应的 WLTC 的一个工况综合油耗呢是1.54升每百公里，非常省油啊。那新车呢配备到了33.6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那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145和150公里。那 iCar 的 V25 的具体的配置信息呢以官方发布会的公布为准，这也是我们大家要看到啊，今天我们有知识带可能给大家去爆料的一部分，但是具体这台车的具体参数还是要看官方的一些版本。好的，那我们再休息一段时间啊，稍后我们14:30，也就是半点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汽车资讯。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会。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

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Aloha.
1: Hello.
0: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

0: 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邢慕容梅，主持人王博。那么在半点过后啊，我给大家带来的另一款车型啊，是也是方盒子造型，跟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说的这个 iCar 的 VR25 差不多啊。那看到啊，国内当下的一个20到50万元的一个价位的新能源硬派复古方盒子的 SUV 已经成为车圈的一个爆款的品类了啊，比如说这个方程豹的豹8，对吧？还有这个 N8L 啊，那硬派的这样的一个方正的造型，电驱的架构带来一些爆发的动力和经济的燃油性的这些优势啊，让这一类车型的热度持续走高。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一台尊界 G9啊， 同样瞄准了这一个赛道，主打就是全能家用加上户外越野，同时兼顾到智能科技感营造的多重属性，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比它野的没它智能啊，比它智能的没它野。 那么今天我们来静态的回顾一下，首先看到车身尺寸和越野的硬件方面， 尊界的G9车长是5米206啊， 车宽是2米050， 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160， 包含到小书包呢，如果说包含到，那长度变成了5米377啊。 那整体的车身的规格是要比坦克的700还要大上一圈啊，大块头的气场是确实直接拉满了啊。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一些表现，车辆的离近角接近角是23度， 离去角是26度，属于是 标准的轻度越野的定位，比一般的常规的城市 SUV 的表现要好一些，但和带大梁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硬核硬派越野车相比呢，就略显一般了。那么作为参考来看，长轴距版本的路虎卫士 130是接近角37.5度，离去角是28.8度。 那

在通过性上是占据的优势，不过好在啊，尊界的这酒最大的900毫米的涉水深度啊，做到了和卫士130持平的一个状态。那再来看到外观设计的方面啊，首先呢，不用多说的就是还是依旧方盒子造型啊，细节的辨识度确实拉得比较满。那看到整车采用到了经典硬派的方盒子设计语言，视觉的辨识度较高。那车头的核心呢是超大的一个方形的大灯组，内嵌有双环形的灯腔，那造型呢复古且点亮之后呈现出一个星光璀璨的氛围，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啊。那贯穿式的宽幅镀铬饰条衔接两侧的灯组，车顶呢搭载了华为896线的激光雷达，配合周身固态的激光雷达，还有毫米波雷达，还有摄像头和状态指示灯啊，直接夯实了华为高阶智驾的一个硬件属性。那目前已经获得 L3 级的一个测试牌照，这也是对于我们平常的一个智驾啊，有这个质的飞跃。那再来看到车身侧面，点睛的设计呢集中在了地柱的一个宽幅镀铬饰条，车门配备了星光纹理隐藏式的门把手，还有四门电吸门，提升了豪华的质感。车辆的车轮规格是非常亮眼的啊，搭载的是米其林的 PS5 Energy 285-45R22 的轮胎，那风格呢偏向于面对于城市啊。那如果后期升级了 AT 胎啊，那城市的这个氛围会少一点，越野的氛围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再来看到车尾呢，延续了车头双圆形的这个灯组的一个设计呼应，提供到了两种尾门布局可以选择。那外挂的装饰储物背包版，这样一个车型的车身视觉更加的魁梧了。那没有背包的一个车身长度呢，更加紧凑。那需要说明的是呢，车尾外挂背包并非是备胎储物舱啊，内部是封闭式的储物空间，主要是用于造型点缀，没有其他一些实际的作用啊。但确实挂上也好看啊。那车辆呢，支持到了选装2吨级的一个拖车资质，原厂展车同步是配备到了车顶的帐篷、侧帐，还有支持适配到长途的露营、户外的穿越搭载的一个装载需求。那这台车也可以在城市外啊去越野，也是能够啊给我们保证到的。那既然说到了我们刚刚这个后备箱啊，以及刚刚所说的这个轮胎啊、帐篷啊这些方面啊，来看一看本次实拍的一个车型，五座版本的车型呢，后备箱的容积是十分可观的。那后备箱的座椅支持电动放倒，后备箱的地台下方呢设计有多层的隐藏储物格，那零碎的物件收纳能力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功能性的制备方面呢，搭载了空气悬架、底盘高度的调节，还有后排座椅电动放倒。车辆尾部左右两侧配备的220伏2.2千瓦对外的放电机接口，后备箱呢是预埋了固定的绑带，还有锚点的挂钩，还有 LED 的照明灯，地柱侧窗位置设置原厂的小型储物包。那官方后续还将推出车载的厨房套装选装件，您没有听错啊，现在这个车里已经开始带厨房了啊，估计后天这个跑步机也能在车上看到了啊。那在这个硬件层面完善了一些旅居生活的一个场景的适配，确实啊，平常比如说咱们来锡林郭勒看大达慕的时候，开上这么一台车，如果您不方便去到这个城市当中，可以在野外在这个车载的厨房套装上啊，就可以烹饪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啊，要注意火源啊，不要这个造成这个火源就不太好了。那再来看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在内饰的座舱方面，我们看到啊，其实一些机械的硬派布局，还有这个鸿蒙的智能座舱是双双融合到了一起。那内饰呢，一眼望去给人的感觉是在鸿蒙智行的旗舰车型智能化的座舱基础之上呢，赋予了一些硬派越野平直硬朗的中控造型，横平竖直的中控台契合越野车型的调性，同时三。

座舱系统，华为手机用户呢可以实现无缝的车机互联，流转投屏生态联动啊，体验的是非常的流畅。那再来看到舒适性的方面呢，配置是直接拉满了啊，五座版本的车型，前后排四张独立座椅全部是标配到了一个通风加热按摩。那考虑到了越野场景的实用性，座舱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36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车外的喊话均配备到了一个实体的快捷键。那中控区域呢是配备到了越野车标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手扶手啊，这个把手啊，同时呢排布了实体按键的这样一个控制，可以直接操作底盘的升降啊，还有越野模式的切换呀，还有后桥的插座的锁止、四驱模式切换，还有硬派的操作仪式感是非常的拉满的。这对于我们喜欢这个实体按键的朋友确实是有福了啊。那再来看到车辆的车机系统，内置全地形的越野模式，搭载了蠕行的越障功能，依靠周身传感器实时的扫描路面的路况，那车机自主完成了动力分配、制动调节，实现车辆的脱困，还有大幅提升了越野驾驶的一个操作门槛。那车内预留了自定义的物理快捷键，可以通过蓝牙绑定，还有自定义的常用车辆功能。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车辆啊，那想借的 G9 作为鸿蒙智行首款的越野 SUV 呢，没有照搬传统硬派越野车的一个非承载式的大梁结构。那产品的核心呢，叙事逻辑是复古硬派外观，加上全地形的图灵平台，再加上华为高阶的智能驾驶，加上八百伏的一个高性能电驱，主打是城市通勤、长途自驾、轻度越野等多种场景的兼容啊，延续了华为的这个科技赋能的产品思路。那从动力的参数和静态的配置来看呢，这台车啊涵盖了智能越野的 SUV 的舒适科技、户外的拓展场景，也去弥补到了鸿蒙智行在这一细节细分市场的空白。那对于这台主打全能均衡的智行SUV， 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可以在我们的新闻中媒聆听的公众号给我们一些留言啊，来到我们这个有车时代的这个阿诺说车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去准备到的全部的汽车资讯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连结文化和我的家风，红色家风啊。那我们稍后一些广告和音乐放送时间交给各位，我是王博，我们明天再会。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

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开始电话等于酒驾。
3: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0: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 2026年5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 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 第一次网报志愿为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 0479-826-9414-826-3433。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宁玲。每天的这一时间呢，我们都会伴着声音带着大家去游走辽阔草原，同时呢也会带领大家领略四时风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首歌曲之后，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整点资讯内容。
2: 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8月8号晚，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正式开幕。 锡林郭勒盟派出由1084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赛，将角逐30个大项的比赛，其中展示

0: 锡林郭勒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和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1.3%的同期水平。近日，西屋重庆其2026年新能源供电幕户转网电工程一批项目正式启动。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嘎查，惠及364户牧民。8月9号，满载660名山东游客的天边草原号旅游专列顺利抵达乌拉盖管理区，游客开启天边草原避暑之旅，为两地深化文旅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日前，原创歌曲《请到苏尼特草原来》MV 在 CCTV15音乐频道“乡音乡乐”栏目黄金时段正式播出，让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光与人文魅力通过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精彩绽放。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今年8月起，内蒙古打通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办理线上通道。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据内蒙古海量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消息，呼和浩特海量广场改造及设施设备建设工程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成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其实每年呢，大家会发现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旅游啊，每年好像火一个地方，火一个城市，比如说什么淄博啦，啊什么三亚啦，就好像它会通过一些小的一些小现象，然后让这个城市突然一下变得爆火起来。
1: 是的，就像今年我们内蒙古就因为一首歌，然后带火了一个城市啊，一个地方。
0: 对，
1: 我想今年夏天大家应该都会去一趟，那就是西乌旗99号公路啦。
0: 对，就是因为这首歌嘛，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叫西乌旗99号公路，大家在路上看到这个车上拉的横幅都是什么啊？别拉手了，别唱歌了，我们来了，诸如此类的，什么牛马向往草原。那么这首歌将我们锡林郭勒整个的旅游推向了一个高潮之外呢，就是它让本来就很美的西乌旗99号公路又再一次的火起来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旅游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去追赶一些行程，而是去感受哈。我们如果到一个地方的话，比如说是它人多呀、拥挤呀，那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也会大大的下降哈。
0: 是的。
1: 我周六日的时候，然后从朋友圈嘛，应该大家都是周末有时间了，然后到这个西乌旗99号公路去玩嘛，就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发朋友圈说堵车啦，然后就在路上也就是很烦躁啊。
0: 是。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一份关于99号公路的一个错峰路线的一个小指南。
0: 那么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就是去99号公路呀，包括来到锡林郭勒去看草原，你都会觉得哎呀特别满怀期待，但是你到了会发现这里的热闹其实超乎你的想象。就像今年我们去那达慕也是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就它我们会想到今年肯定会非常多人，但是它依然多到超出我们的想象了。我们也是满心欢喜的接待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你，却也担心呢长长的车流和拥挤的这个观景台会悄悄偷走本该属于你的那份辽阔和自在。
1: 就在今天的节目呢，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拥有一整片草原的一个宁静，我们还是像刚刚说的给大家整理了三条穿越的路线，它们呢就像三种不同的一个打开方式，能串联起99号公路最精华的一个美景。偷偷的告诉大家，错开起点的高峰，换个方向会或许呢也会遇见更加从容的风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条路线呢，就是非常经典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走的这条线路呢，可能就是会稍微有一点堵车，就像我们刷朋友圈也会看到，就是大家说我已经做好堵车的准备了，因为不管你去哪儿旅游，它一旦火起来，它确实是要面临堵车、
1: 人多车多
0: 排队这种。对，这个呢，就是最合适也是就是最经典的一条路线，就是顺向的这种，就是沿着我们主路一直前行。这个呢，就比较喜欢大家，比如说你做攻略啊，主路推荐的肯定是这样的，比较适合就爱打卡的这种，就是从99号公路起点，然后到瞭望山景区，到蒙古汗城景区，再到游牧部落，再到白桦林，再到瑶鲁海尔汗山，瑶鲁海尔汗山呢也叫半喇山，然后呢是哈布乞丐景区。这条路就是从热闹走向宁静的过程，像缓缓展开的一幅画卷一样，让你慢慢的沉浸在其中。
1: 这是一条我们经常经典的一条路线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条反向漫游避开人潮的这么一个路线，这是我们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宝藏走法，能巧妙的绕开起点的拥堵。首先起点呢是在乌兰五台景区到浩雅县，这个浩雅县呢就在起点西3公里处右拐，经殊途至萨鲁拉塔拉，再到浩图高勒镇，再到浩图高勒这个游客中心，再到游牧部落景区，再到百花林，再到这个瑶鲁海日汗山也就是班拉山，再到蒙古汗城景区，最后再到这个瞭望山景区，最后就是我们99号公路的起点。从乌兰舞台开始你的故事，把最经典的起点留作压轴的一个惊喜，一路上车少人少，可以说是自由自在。
0: 你像这条线路就是跟人反着方向走了，就会可能人流少一点。那么还有一个路线呢，就是比较别样了，是由东向西，适合喜欢一些小众打卡不走寻常路的你啊，就是反着来的，从哈布乞丐景区开始，然后到游牧部落、瑶鲁海尔汗山、白桦林、蒙古汗城景区、瞭望山景区和99号公路起点，就是把终点作为起点倒着走，同样的路呢，你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视角和心情。
1: 是的，那我们到了这个99号公路呢，还可以体验一些这个精彩的演绎啊，比如说我们的游牧部落的乌中庆婚礼实景演绎。这个实景演绎呢是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时间安排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错过的。

不必急着奔向某一个终点，沿途每一帧流动的风景才是我们最想给您看到的一份礼物。愿您在这里呢，避开拥挤，遇见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夏天。

0: 以上呢是给大家推荐到99号公路的三条一个错峰的路线哈。那如果我们来到美丽的99号公路呢，也送给大家一份小小的提醒哈。我们在享受辽阔和美好的时候呢，也别把垃圾随意的丢弃落地哈。一片糖纸，一个空瓶，一个塑料袋，在草原的怀里，都会成为很久很久都消化不了的遗憾。它们不仅会破坏眼前的一个风景，还可能会被小动物呀、这些牛羊呀误食啊，或者是永远留在泥土里无法离去。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就可以把路上产生的垃圾暂时的收在这个随身的袋子里，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随手就带一个袋子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沿途的一些停车场呀、民宿，还有这个旅游接待户呀，都很乐意把这些垃圾送去他们该去的一个地方啊。
1: 对，其实这种小小的停留就是一份大大的温柔。前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短视频看到，就是北京的人来我们锡林郭勒旅游，然后沿途他就是在观景台看到很多垃圾，他就带着孩子在一起捡垃圾。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耳濡目染、根深蒂固的一种教育。就像我从小会教育我女儿，我说这个垃圾不能乱扔。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点犯懒，比如说小纸片我想开窗我扔了，但他就会叮嘱我说你不要乱扔。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呢，做好自己也做好身边人，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满眼的绿色带走，满心的自在带走，只留下轻轻的车辙和善意的这种脚印，把垃圾呢大家都带走。我们非常感谢您的真心，您的一份真心呢可以让99号公路一直的美下去。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5: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何？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

0: 文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苏运特左旗中部、二连浩特南部、苏运特右旗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锡林浩特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运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北部、苏运特右旗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7到25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小雨18到25度，东中庆吉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6到25度，西乌中庆吉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7到2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有中雨15到25度，苏运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有中雨17到26度，二连浩特市中雨17到27度，苏运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有大雨16到26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雨18到26度，镇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雨17到27度，太布斯旗宝昌镇小雨16到27度，镇蓝旗上都镇小雨17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16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小雨16到26度，贝子庙小雨17到25度，蒙古汉城小雨17到2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6到2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7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雨16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15到22度，泰布斯御马苑有小雨15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中雨17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中雨16到26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雨15到26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16到26度。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小雨为主，G209路段有大雨，S22正镶白旗以北。

路段有中到大雨，这331阿布嘎旗以西路段有中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乡

边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璞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 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1: 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10号晚8点至11号晚8点， 苏运特左旗中部，二连浩特南部，苏运特右旗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锡林浩特西部，阿巴嘎旗大部，苏运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北部，苏运特右旗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五级。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小雨， 17到25度， 巴彦胡硕镇小雨， 18到25度， 乌里雅斯泰镇小雨， 16到25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 17到24度， 别利古台镇中雨， 15到25度， 满多拉图镇中雨， 17到26度， 二连浩特市中雨17到27度， 塞罕塔拉镇大雨16到26度， 新堡拉格镇小雨18到26度， 明安图镇小雨17到27度， 宝昌镇小雨。

0: 雨16到27度，圣都镇小雨17到27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6到27度。
1: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16度到26度，贝兹庙小雨17度到25度，蒙古汗城小雨17度到2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6度到2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7度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16度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15度到22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15度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中雨17度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中雨16度到26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5度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6度到24度。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0号的晚8点至11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以小雨为主 ，G209 路段有大雨 ，S222正镶白旗以北路段有中到大雨 ，G331阿巴嘎旗以西路段有中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正式开幕。锡林郭勒盟派出由1084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赛，将角逐30个大项的比赛，集中展示锡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和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1.3%的同期水平。
1: 近期，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储能网核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保持平稳高效运行，项目发电量稳步攀升，产能输出状态稳定，清洁能源供给效能持续释放。目前项目单日最高发电量已达到2332兆瓦时。
0: 近日，西乌珠穆沁旗2026年新能源供电木户转网电工程一批项目正式启动。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嘎查，惠及364户牧民。
1: 8月9号，满载660名山东游客的天边草原号旅游专列顺利抵达乌拉盖管理区，游客开启天边草原避暑之旅，为两地深化文旅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0: 日前，原创歌曲《请到苏尼特草原来》MV 在 CCTV 15音乐频道“乡音乡乐”栏目黄金时段正式播出，让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光与人文魅力通过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精彩绽放。
1: 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今年8月起，内蒙古打通电子税务局社保费全流程办理线上通道。
0: 8月9号，由内蒙古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古城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国产西部警匪网络故事片《猎虎二》在爱奇艺独家首播。
1: 中国海油8月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量当量超5200吨。
0: 北京时间8月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展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

0: 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1: 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超80%样品检测出甲醛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
0: 据内蒙古海量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消息，呼和浩特海量广场改造及设施设备建设工程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
1: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矿物学家何作霖先生院士证书等珍贵文物捐赠仪式举行。何作霖曾外孙朱迪将何作霖生前珍存的院士证书和珍贵文物正式捐赠给包钢集团。

0: 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5点， 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没错，那社区呢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街道社区的一件件小事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感。那最近一段时间呢，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鄂尔敦街道、杭盖街道、西日塔拉街道、巴彦希勒街道、保利根街道以及巴彦查看街道，各个社区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持续开展各类 的便民服务、文化服务、环境整治、政策宣讲，把服务呢送到居民的家门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个的走进各个街道，看一看近期社区都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儿。首先走进楚古兰街道。 楚古兰街道持续深化社区合伙人、街坊共治模式，调动辖区共建单位、志愿者、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推动群众的诉求就地解决。前不久，楚古兰街道举办城市文明提升文明集市活动，集市上设置义诊咨询、政策宣讲、便民服务、非遗体验多个板块，服务摊位直接摆在居民小区广场上，居民下楼就可以享受多项便民服务。
1: 是的，那辖区扎斯嘎图社区呢联合辖区企业开展了主题的民俗活动，现场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还有趣味猜谜、民俗体验、棋牌竞技和幸运抽奖，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0: 爱民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样板社区，打造16次家园工程互嵌式社区，推动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升级小区广场、民族团结文化长廊，设立民族团结促进岗、新生墙，接待各族居民咨询诉求，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针对天骄家苑北区居民反映非线充电安全隐患，社区联合包联单位新建2处电动车充电车棚，解决群众充电难题，消除高层楼道消防安全隐患。
1: 乌来木齐社区呢持续开展独居空巢老人敲门行动，网格员常态化走访上门走访，完成高龄津贴资格认证、居家用电用气的安全排查，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代办社保、医保等各类业务，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出门办事难的问题。社区养老服务站呢引入社会的组织，为高龄老人提供上门居家养老服务，把关怀送
0: 到老人家中。楚古兰街道各个社区的网格员坚持入户走访，重点关注低保家庭、残疾人家庭、困境儿童，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落实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等救助政策，把救助资金精准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织密民生保障安全网。
1: 说完楚古兰街道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鄂尔敦街道。鄂尔敦街道呢，打造鄂尔敦有你真好民生服务品牌，围绕一老一小落实多项民生实事，辖区振兴社区、新爱里社区、华游社区、新兴社区、阿日嘎朗图社区、葛根敖包社区呢，多点开花，各类的便民服务也持续开展。
0: 首先和大家来说群众非常关心的公益暑期托管服务。 今年夏天，鄂尔敦街道6个社区同步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 计划招收145名孩子， 优先面向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单亲家庭、低保、现役军人子女，托管全部免费，课程包含课业辅导、安全宣教、劳动实践、素质拓展，由返乡大学生、退休教师、志愿者组成讲师团队，解决很多家庭暑期孩子看护难的现实难题。
1: 华游社区呢是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试点社区，社区和油矿医院签订合作，聘任医护人员成为社区家庭医生，定期开展义诊， 为辖区60岁以上的老人建立健康档案， 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预约上门问诊服务，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推行三维融合的治理模式，联动物业、共建单位、居民单位、居民代表， 定期协商小区大小事务，化解邻里矛盾，推动小区的环境改造提升。
0: 汉尼乌拉社区粮食局小二楼片区长期存在如厕难的民生难题，街道协调企业提供用房，环卫部门建设全新公共卫生间，今年七月公厕正式投入使用，补齐这一片区环卫基础设施短板，方便周边居民和沿街商户。
1: 新爱里社区呢，聚焦小区环境和居住环境，针对唐书阁小区新装22盏路灯，开展电动车飞线充电专项整治，推进楼顶防水修缮，天然气入户，还引进120棵云杉苗木做小区的补绿增绿工作，网格员常态化清理楼道堆物，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守护居民居住的安全环境。
0: 新兴社区把闲置杂乱的荒地改造为邻里共享菜园，居民自发组建管护小队轮流打理，收获的蔬菜免费送给独居老人、困难家庭。

0: 荒地变为菜园，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同时，社区的桃林聚力基层治理品牌持续运行，情暖环卫爱心早餐项目持续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早餐和休息场所，尊重一线劳动者，传递城市温度。
1: 阿日嘎朗图社区呢举办端午趣味游园会，这个也是之前这个端午节的一些活动了，有五彩绳、手工，还有包粽大赛、趣味套圈、蜜豆等项目轮番的上演，居民踊跃参与，热热闹闹的过了这个传统的节日。
0: 是的，就是每当这样的传统节日的时候啊，社区呢都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丰富我们辖区居民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格根敖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非遗剪纸入户志愿服务，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走进高龄空巢老人家里，手把手教老人剪纸，同时帮忙做家务，陪老人聊天，把非遗文化体验和敬老志愿服务结合在一起，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额尔敦街道还推行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铁三角微治理模式，全街道共有111名网格员、590名楼栋长，楼栋长承担信息员、宣讲员、调节员、安全员四项职责，努力做到微事不出楼栋，小事不出网格，共同组建柳兰花志愿消防队，为独居老人、残障家庭免费安装烟感报警器、燃气的监测智能设备120套，人防加技防，守护居民的居家安全。

0: 安全隐患。柴达木社区有一件大家期盼已久的民生实事落地，柴达木它的公交线路缺失，老人孩子出行十分不方便，经过街道社区的多方协调，七路公交车正式开通，增设站点，补齐出行短板，实实在在把公交开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解决群众多年的出行难题。那学院小区呢，属于无物业的老旧楼栋，过去呢土地裸露，私开菜地，风呢这个刮风尘土也很大。今年呢，杭盖街道的工作人员呢逐户的摸排，清理私搭乱建，平整土地，栽种树木，见缝插绿，黄土呢裸露的空地变成了绿化的区域，小区环境面貌呢也是焕然一新，居民的居住体验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继续来关注新康社区，新康社区邀请乌兰牧旗进入社区开展文艺汇演，吉祥颂、牧民新歌、顶碗舞等节目轮番上演，把优秀的民族文艺送到居民身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那杭盖街道呢，还联动辖区的幼儿园开展敬老志愿活动，老师和小朋友志愿者呢走进高龄的独居老人家中，打扫家务，陪老人聊天，开展敬老爱老实践教育，从小培养孩子敬老向善的意识。我们再继续呢，来看一看塞罕社区围绕八一建军节开展了八一游园，共聚团圆喜乐，居民同心永宁民族深情的一个主题游园活动。活动当中呢，设置了政策宣讲、文艺展演、便民服务、军旅打卡、就业帮扶、红色知识问答，同时呢，走访组织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营造尊崇军人、民族团结的一个浓厚氛围。
1: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昔日塔拉街道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提质升级，完善小区休闲场地，开展全民阅读邻里文化活动，社区网格员常态化开展敲门走访，重点关注辖区的独居老人，了解生活近况，收集居民诉求，及时协调解决居民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类小问题。西林社区打造红色风潮党群服务驿站，在小区楼下设立服务点，实现党员学习、便民办事、居民意识一站式开展，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居民有需求社区来响应，服务阵地直接建到居民楼下。
0: 没错，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宝利根街道。宝利根街道呢，老旧小区和平房片区比较集中，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区域。街道构建起这个街道的统筹、社区牵头、党员带头、物业联动、群众参与的一个共治格局，依托红色意识阵地，收集民情，化解邻里纠纷，做到小区的事情有人管，群众诉求有着落。
1: 社区持续开展全域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针对老旧小区、平房区、背街小巷拉网式排查，志愿者集中清理楼道杂物、废弃家具、积存垃圾，整治私搭围栏、侵占绿地、墙面小广告、非线充电，规范非机动车停放位置，补齐环卫设施，清理杂草，改善片区整体的居住环境。
0: 那乌兰图嘎社区呢，设立了民情恳谈角，面向老年人、新业态劳动者开展恳谈会，面对面的倾听居民的心声。居民提出的楼道增加感应灯、小区停车难、屋顶排水等诉求呢，社区也逐项的处理。办理满意度呢也达到了100%。社区还开设了老有所为工作室，邀请手工艺老师教老年人盘扣、编织，同时呢开设象棋、球类比赛、智能手机教学，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年朋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宝利根街道的网格员队伍依托数字化网格化平台，入户采集、核对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信息，动态更新台账，通过12345政务热线电话、闭环处理、供热维修、环境卫生等民生诉求，打通智慧治理的最后一米。

0: 那保利根社区呢便民服务站可以代办社保高龄认证，公交相关业务，全年代办事项是460多件，同时开展了义诊消防讲座，为小区添置了休闲的座椅、更换污水管道、加装楼梯扶手、修缮漏雨屋顶，实实在在的办好居民家门口的民生实事。网格员呢排查消防燃气安全隐患，调解邻里家庭矛盾，把平安建设落到实处。
1: 河碧湾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2: 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接水型示范灌区了。
1: 接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脉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 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
0: 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行技术浇地吧。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

0: 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市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新鲜事情。来关注巴彦查干街道，巴彦查干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举办红光影一出新拥军传星火八一主题活动，播放红色影片，组织退役军人开展座谈，追忆军旅岁月，落实优服政策，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工作保障，用心解决军人军属急难愁盼问题。
4: 没错，那巴彦希勒街道呢，聚焦打通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断织密基层的民生保障网，街道呢也盘活辖区资源，打造共享菜园，丰富居民的生活。网格员呢常态化的入户走访，及时收集群众诉求，针对辖区老人、牧民群众开展政策上门宣讲，把医保、社保、救助相关的政策讲清楚，让群众懂政策、会办事。街道联动共建单位呢开展下乡惠民服务，把科普宣讲、法律咨询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3: 来关注巴彦宝拉格苏木查干海日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群众文体活动，现场开展惠民政策宣讲，还有免费义诊，为群众测量血压、视力筛查，讲解慢病养生知识，同时举办沙嘎台球趣味竞赛，丰富牧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那伊蒂勒特社区呢，创新开展田间地头议事会，社区干部走到种植户的大棚菜地，在田间地头和居民围坐在一起，收集道路修缮、鼠患治理、便民摊位规划等群众诉求，把议事会开到老百姓劳作的地方，不用会议室，不搞长篇大论，面对面的商量解决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难题，还设立流动的建议箱，方便种植户随时反映问题。
1: 社区的故事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故事，每一场文艺活动，每一次上门敲门走访，每一项惠民政策落地，都离不开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共建单位还有广大居民的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也需要每一位居民主动参与，居民议事会、民情肯谈角都是我们表达意见建议的渠道。
0: 没错，我们你好社区这档节目呢，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身边有社区暖心故事、民生线索，欢迎向我们提供。我们节目呢会持续的关注锡林浩特各个街道社区的点点滴滴。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为您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2026年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 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

0: 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1: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今天的超级同学。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陪伴小朋友们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同学们我来啦，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小童姐姐来陪伴大家听故事。今天小童姐姐的童话宝盒里面有一份童话礼物，大家都听过世界著名童话故事，也看过这部动画电影吧，白雪公主。说到白雪公主，你会想到谁呢？是想到了王子殿下，还是想到了七位可爱的小矮人呢？小童姐姐是想到了小矮人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白雪公主最好的朋友，在她的生活当中啊，给了她很多美好的时光。待会儿呀，咱们就来听一听白雪故事的上集。后面呢，我们还有跟我读课文的环节，今天我们也会听到同学们精彩的课文朗读作品，请听萨奇日娜同学带来的朗诵作品《土地的誓言》。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先听故事吧，打开童话宝盒咯。
2: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幢漂亮的小木黄屋顶，红木墙，绿门窗，真是谁看见谁都喜欢。住在这幢小木屋里的是七个勤劳的小矮人。一天，七个小矮人干活回来，他们排成一支队伍，边走边唱着。

0: 当他们走到小木屋跟前，天色渐渐地暗了下去，漆黑的森林里只有小木屋亮着灯光。七个小矮人停住了唱歌，他们推开了门走了进去，一下子都愣住了。
1: 咦，奇怪，屋里的灯怎么亮着？
2: 好像有人闯进过我们的屋子。
3: 谁把我盘子里的面包给吃了？
4: 谁喝了我杯子里的酒？
3: 谁坐过我的小板凳？你看我的小汤勺没了。
1: 都别说话，屋里有人。你们看，躺在我床上的是谁？
0: 于是七个小矮人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地走到那张小木床跟前。啊，床上躺着的竟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1: 天哪，她真漂亮，皮肤像雪一样的白。
3: 你看她头发。

0: 样的黑，
1: 嘴唇像雪一般的红啊。
0: 就是
2: 这个美丽的小女孩，简直就像一位从天而降的天使。七个小矮人都悄悄地退了回来，然后吹灭了灯，在地板上轻轻地铺上一条毯子，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地躺下睡。天亮，小女孩醒来，她睁开了眼睛，看见七个小矮人挤在一起睡在地板上。
3: 真对不起，都怪我让你们昨天夜里没睡好。
4: 不，没关系的，你到我们这里来做客，大家都很欢迎。
0: 对对，
4: 你们说是不是？
0: 是的，我们都很欢迎，
5: 十分欢迎，
0: 都很欢迎。
3: 谢谢你们。
1: 你从哪儿来的？
4: 你叫什么名字？
0: 是啊，叫什么名字？
3: 我，
0: 你这是怎么了？
4: 你怎么哭了？
3: 我叫白雪公主，是从森林那边一个王国的城堡里逃出来的。
4: 逃出来的？
3: 是的，我的父亲是城堡王国的国王，亲生下我以后不久就离开了人间。父亲很快又娶了一个女人，立为新的王后。新王后长得很美丽，但她的心眼很坏，要是谁长得比她还美丽，她就要害死那个人。新王后有一面神奇的魔镜。镜子啊镜子，你告诉我，这世界上是谁长得最美丽？
6: 王后，你最美，高贵的王后，世界上的女人谁也比不上你。
3: 这我就放心了。不过什么？
6: 这……
3: 哎呀，你快说呀，我都急死了。
6: 现在是你最美丽，但是当白雪公主长到16岁的时候，她比你还美丽1000倍。
3: 啊！从此以往后，就把我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一定要除掉我。
4: 后来呢？
3: 就是我一年年长大，很快就到了16岁。有一天，我在林子里采蘑菇，这时候，远处来了一位骑马佩剑的猎人。

0: 喂，你是白雪公主吗？
1: 啊，是的，猎人叔叔，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啊，你要杀死我？
0: 这是王后的命令。
1: 她为什么不让我活？
0: 你问王后去，我把你杀死以后还要挖出心肝和肺、拿回去给王后。可怜的小女孩，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不不，猎人叔叔，求求你放了我吧。猎人叔叔，您怎么了？
0: 哎，我不能杀你，不能杀一个无辜的孩子。白雪公主，你快从这个罪恶的王国里逃走吧。
1: 逃走？那您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快跑，否则来不及了。逃到那个恶王后再也找不到你的地方去。

0: 朝着大森林跑了起来，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叫着，两旁的大树朝着我身后闪去，跑啊跑啊，不知道跑了多少时间，最后就跑进了这小磨，又饿又累，吃了摆在桌子上的面包和酒，我就在这张小床上睡着。
1: 白雪公主讲完了这段经历，转身想走，可是七个小矮人却一起堵住了那幢小木屋的门。
2: 哎，别走别走，白雪公主，
3: 你就留在我们这儿吧。
4: 对对对，留下来，
3: 留下来，
5: 留下来吧，白雪公主，
0: 留
5: 下来吧。
0: 我能干什么呢？
2: 假如你愿意，可以帮我们烧饭做菜，
4: 也可以洗衣服、缝补衣服，
3: 还可以打扫屋子。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2: 你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反正我们是不会欺负你，
3: 绝对不会欺负你。
1: 七个小矮人，七颗善良的心，感动了白雪公主。
0: 好，我不走了，谢谢你们。
1: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于是白雪公主就天天帮七个小矮人洗衣服烧饭，把小屋子整理得整整齐齐。七个小矮人可高兴了。

0: 一天，王后又走到了魔镜跟前。
1: 镜子啊镜子，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女人？
2: 高贵的王后，在这个王国里你是最美丽，可在大边一个小矮人那里，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千倍。
1: 什么？那个白雪公主不是已经死了吗？
2: 没有，她活着。
1: 胡说，我都吃了他的心肝和肺了。
2: 这是猎人骗了你，他拿回来交给你的只是一副野猪的内脏。
1: 一定要杀死那个白雪公主。
0: 王后说完，打扮成一个老太婆，手里挎了一只篮子，然后走向了大

0: 传遍了整座丝雪公主，听到有人在叫卖丝带，就走出了校。
1: 老奶奶，你卖的丝带能不能给我看看？
2: 能。姑娘，你看呀，这条五彩的丝带多好看呐！快来买吧。
0: 王后说着，从篮子里抽出了一根带子，在白雪公主的面前不停地晃动。
1: 多美的丝带呀！
2: 可不是嘛。哎，我替你系上这条丝带。
0: 白雪公主慢慢地走到王后跟前，让她系了起来。谁知道王后竟猛地勒住了白雪公主的脖子，双手一使劲儿，白雪公主就倒在了地上。

0: 们走进了小木屋，看到白雪公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一下子停住了歌声。
1: 哎呀，不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白雪公主怎么了？
3: 就是，快把她扶起来，快
1: 快把她扶起来，
2: 快！
0: 他们扶起了白雪公主，解开了勒在她脖子上的那条丝带，白雪公主慢慢的醒了。
4: 是不是在做梦？
2: 不不，不是梦。
1: 白雪公主，现在你是和我们在一起，
2: 我们是您的七个小哥哥呀。
1: 对，
4: 我没死。
1: 没有，白雪公主，你没有死。
2: 白雪公主，
1: 这条可恶的丝带是谁勒在你脖子上的？
4: 哦，是一位卖丝带的老婆婆。
1: 什么老婆婆？一定是那个恶王后。
2: 对，一定是那个恶王后。
4: 什么？是他？
1: 白雪公主，卖丝带的老太婆是恶王后扮的，她要害你。今后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随便出门呐。

坐下来，打开书。少年，我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

大家好，我叫萨奇日娜，今天我朗读的课文是《土地的誓言》。土地的誓言，端木蕻良。对于广大的关东原野，我心里怀着炙痛的热爱，我无时无刻不听见他呼唤我的名字，无时无刻不听见他召唤我回去。我有时把手放在胸膛上，直到我的心是跳跃的，我的心还在喷涌着血液吧，因为我常常感到它在泛滥着一种热情。当我躺在土地上的时候，

候，当我仰望天上的星星，手里握着一把泥土的时候，或者当我回想起儿时的往事的时候，我想起那参天大树和白桦林，标直漂亮的白桦树在原野上呻吟，我看见奔流似的马群，听见蒙古狗深夜的嚎鸣和皮鞭滚落在山涧里的脆响，我想起红布似的高粱，金黄的豆粒，黑色的土地，玉红的脸庞，黑玉的眼睛，斑斓的山雕，奔驰的鹿群，带着松香气味的煤块，带着赤色的足金，我想起悠远的车铃，晴天里马儿带着串铃在溜直的大道上跑着，孤仙姑深夜的蓝雨，原野上坏蛋的狂风，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它低低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总是被这种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到哪里，即使我睡得很沉，或者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的时候，我都会突然想到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他，这种声音是不可阻止的，是不能选择的，这种声音已经和我的心取得了永远的沟通，当我记起故乡的时候，我便能看见那大地的深层在翻滚着一种红熟的浆液，这声音便是从那里来的，在那亘古的地层里，有着一股燃烧的洪流，像我的心喷涌着血液一样，这个我是知道的，我常常把手放在大地上，我会感到它在跳跃，和我的心的跳跃是一样的，它们从来没有停息，它们的热血一直在流，在热情里的默契，它们彼此呼唤着，终有一天它们要汇合在一起，土地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寸皮肤都有着土粒，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心就变得平静，我是土地的足迹，我不能离开它，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印下无数的脚印，在那田垄里埋葬过我的欢笑，在那稻稞上我捉过蚱蜢，在那沉重的镐头上有我的手印，我吃过我自己种的白菜，故乡的土壤是香的，在春天东风吹起的时候，土壤的香气便在田野里飘起，河流浅浅地流过，柳条像一阵烟雨似的串出来，空气里都有一种欢喜的味道，原野到处有一种鸣叫，天空清亮透明，劳动的声音从这头响到那头，秋天银屑似的蛛丝在牛角上挂着，粮车拉粮回来，麻雀吃厌了，这里那里到处飞，河道的香气是强烈的，沿着新谷的场院陆陆地响着，多么美丽，多么丰饶，没有人能够忘记它，我必定为它而战斗到底，土地原野我的家乡，你必须被解放，你必须站立，夜夜我听见马蹄奔驰的声音，草原的儿子在黎明的天边呼唤，这时我起来找寻天空中北方的大熊，在它金色的光芒之下是我的家乡，我向那边注视着，注视着，直到天边破晓，我永不能忘记，因为我答应过他，我要回到他的身边，我答应过我一定会回去，为了他我愿付出一切，我必须看见一个更美丽的故乡出现在我的面前，或者我的坟前，而我将用我的泪水洗去他一切的污秽和耻辱。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拉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好听吗？白雪公主的上集故事让我们知道了白雪公主前面的各种经历，那么她最终能否顺利的和王子会合，然后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请小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明天的童话宝盒咯。刚才萨琪琳娜同学的这篇朗诵太棒了，非常的精彩。好啦，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咱们明天。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

0: 联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 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2: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爵，
1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

0: 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3: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4: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章招辞，
6: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7: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8: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7: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9: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

0: 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十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
7: 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7: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句话的内容是：子曰，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

0: 六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俊和，网址3w.51cgh.com。
1: 孔老夫子啊这样讲的哈，他说这个听诵无由人也。听诵呢就是有点像用咱们现代语言讲，就是如果我去参加诉讼啊，我当法官
2: 哦，
1: 如果当法官审理案件的话，无由人也，我和其他的法官是一样的
2: 哦。
1: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个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有原告，
2: 有被告，
1: 有被告，然后原告呢有的时候还要自己怕说不清楚还要请个律师，
2: 对，
1: 被告呢也要请个律师，
2: 是
1: 吧？哎，那么大家呢都把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想法、观点，包括矛盾呐、纠纷呐、发生的原因啊，
2: 都说出来，
1: 哎，都说出来。然后呢，请这个法官呢来判断。
2: 哦，
1: 那法官呢，他因为没有参加，他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案件，是吧？
2: 对，
1: 因为具体案件他肯定没有参加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误解法官，说我明明是冤枉的，但法官你给我判错了呢？因为法官他没有参加这个案件。
2: 对。
1: 所以他只能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据事实，根据证据来判断。事实呢是通过证据来判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证据不全，是吧？我们说呢，对方他欺负我了，可是我找不到证据啊。那证据人家不愿意给我作证，证人也不愿意出来，证据我们收集不清楚。我觉得蛮受委屈的，人家法官对我不好，那法官也没有办法。
2: 对。
1: 因为任何一个人做法官都是这样的。所以孔老夫子讲，我如果当法官，我也只能怎么办？
2: 哦，也是要听一听这方面怎么说，
1: 哎，
2: 那方面怎么说，
1: 听听他怎么说的，怎么说的。然后呢，把双方提出来的证据呢，我来评估评估。最后呢，我推测一下，揣测一下，推理一下。我们经常推理小说嘛，
2: 对，
1: 推理一下。估计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他对他错，是不是100%的不一定准确。但是也有比较准确的。但是即使说有一方对了，有一方错了，是吧？那错的也不见得就100%的错，
2: 对，
1: 对的呢，有的时候也不见得100%的对，而且有的时候呢，判这一方对了，另一方错了，他错那一方他心里还不服，
2: 哦，
1: 因为人呢往往都认为自己呢是不错的，是吧？错的都是对方，是吧？明明是自己错了，也不见得认为自己是错。
2: 哦，这句话的意思，
1: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那孔老夫子讲，我作为一个法官，我来处理这些案件，也要听双方的意见。要听双方的这个提出的证据做出判断，也可能呢会判断的证据，也可能呢也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也不一定呢就100%都能解决问题，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呢还会继续存在。
2: 后面一句话就是必也使无讼乎，
1: 哎，他说那么我的目标，孔老夫子讲，他说那我的目标呢并不是说我来当法官，来不停的来判案子，我的目标是希望呢必也使无讼乎，
2: 就是没有这些争讼。
1: 哎，我让争讼啊没有，
2: 就是没有这些不和谐吵架呀，什么争执上法庭这样的事儿没有。
1: 哎，这个理就很深了，是吧？必也使无讼乎呢，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那就是希望呢不要打官司。
2: 对，不要打官司，
1: 大家不要打官司，你不要打架了。
2: 对，
1: 不要打架了。那怎么才能不打架呢？问题就出来了。
2: 那就是啊，那怎么样来对待矛盾冲突呢？
1: 怎么来对待矛盾冲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矛盾冲突的原因产生在哪里？所以我们经常中国人，我们老祖宗都讲嘛，你这个治病要寻到那个根儿，是吧？
2: 对，
1: 头痛医脚，脚这个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到他病源。
2: 对呀，
1: 那你说一个人两个人打架了，原因在哪里呢？所以孔老夫子讲的这个必也使无讼乎，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含义。
2: 哪两个含义？
1: 第一个含义就是如果发生了打架怎么解决，不要，最好不要到法庭上啊，你掐我掐的哈，打作一团，是吧？合法的在那儿吵一架，是吧？最好呢是能够通过化解和解的方法把这个矛盾的化解掉。
2: 孔老夫子的主张当中我觉得也包含有这个人的思想，同时更主要的是为了求和。
1: 哎，就是大家呢就是能不能把这个矛盾化解掉，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呢，我觉得夫子的思想是说从根本上让矛盾和纠纷不产生。
2: 就是说我们跟他人根本就没有任何

0: 和不和谐的地方，
1: 不去发生冲突嘛。哦，所以一种就是发生冲突了以后，我们呢不要去打，是吧？我们把它化解呀，和解呀，嗯，矛盾的消除掉。嗯，另外一种呢就是干脆就别产生矛盾。哦，那要想不产生矛盾，应该怎么做呢？
0: 对呀，
1: 这是夫子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大家有一种和谐、团结、互助、互相包容、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思想。
2: 哦，哎，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是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的一个原理。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 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 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326885388885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也就是说李老师好像就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其实我们对现在也是蛮有信心的。对，也就是说我们人和人之间呢都没有什么冲突，然后呢也像孔老夫子所期望的那样永远不要去打官司。所以这里头呢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是两条，那么人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它往往是一般都是有利益才发生冲突。
0: 哦，那怎么化解冲突？是不是就不要太强调这个利益了？
1: 对对，所以你看我觉得弟子规上有一句话讲，他就说这个财务轻怨和生，
0: 言语忍，忍忍自泯。
1: 那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讲很多的纠纷其实就争个财嘛，
0: 对，
1: 是吧？争一争利益嘛。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退一步，为对方着想一下。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他特别喜欢财，那是因为可能他家庭生活需要。
0: 哦，是吧？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他孩子受教育需要，也许呢他一直都很穷，是吧？家庭呢这个一直想通过这个来改换一下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以后呢就可以让，我觉得可以让，财务轻啊，既然我互相让，大家都互相让，对，替对方着想一下，那这个矛盾可能就化解掉了。 哎，我听李老师这么讲，想起了一个例子，就是也是我听来的啊，就是在一个单位里啊，有一个员工呢，他很计较，比如说他的工时的计算，我干了多少多少个小时的工作，这个算工作量呢，他说这个负责的这个领导给算错了，少算了一点。那负责的这个领导呢，他就也很生气，他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计较呢？他觉得这个员工太计较了，后来就把这件事儿给上级领导反映了，上面这个领导很有智慧，就给 这位负责的这个他的副手就说呀，他有他的难处，因为他一个人挣钱养一家三代人，他的妈妈孩子丈夫也下岗了，所以呢他就是比较计较这些小的工时计算，不要有遗漏，会影响到他家庭收入。哦，这个副手一听原来他有这个困境，所以他就理解了，理解以后后来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1: 哎，就把这个事儿化解了。我太棒了，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叫理解万岁。
0: 对，
1: 理解了就好办。所以有的时候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他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可能做的还不如他好，
0: 对，
1: 是吧？他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家庭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有的时候还是种观念的需要，
0: 对，
1: 观念错了，他就认为，他就拼命挣钱，否则的话呢，我这个人生不能成功。但是他头脑中有这样一种观念，那么我们对他家境、 环境甚至他的思想观念都能有所理解的时候，哎，我们可能理解了以后啊会很同情他，
0: 对，
1: 觉得他现在很苦，那有着家庭生活的压力啊，很苦啊，有的时候是被错误的思想支配了以后头脑很苦。
0: 哦，对，
1: 对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退让一下，让一下，
0: 对，
1: 所以财务轻，怨和生，还有的时候呢言语忍，忍分自泯，
0: 对，
1: 所以你看叫和颜悦色嘛。
0: 对，和颜悦色能够化解危机，
1: 可能化解危机。所以呢孔老夫子讲色难，
0: 色难
1: 就是和颜悦色很难。 人和人在一起，交往的时候，甚至我们和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和颜悦色都很难。看来这个和颜悦色也是在是太重要了，
3: 太重要了。所以你看孔老夫子教会我们，他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语言呢，不恰当，
1: 对，
3: 表情的不好看，是导致了我们见到别人都是那个剑拔弩张，然后目露凶光，是吧？一看着我们他就觉得有火，
1: 觉得不友好，赶紧躲远点，
3: 躲远点，或者我们在酸言冷语的在甩两句过去，基本上仇就接下来了。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看所谓打官司打仗，那不就是合法的吵架吗？是是，
3: 哎，你越吵越吵，这个就越严重，经常讲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对，
3: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语言上的要忍得住，
1: 嗯，
3: 言语忍分自泯，这个一句好听的话你可以让人家很幸福，那一句难听的话呢，那就是比利刃呢割身呢还难过。
1: 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前两天坐火车啊，就遇到了一个人很会说话，他其实是为他的妈妈调换座位，他送妈妈的，然后结果呢一上车以后一看，妈妈和妈妈的朋友不坐在一节车厢，他就给他妈妈旁边座位的人好特别好的说话，说大哥呀，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床铺呀，您到哪儿啊，我这里有一个阿姨，我妈妈想跟她一起，能不能给麻烦您换一下座位呀，然后那个人就答应了，马上就答应了。<笑>
3: 而语气也太好了。对呀，就让人很感动。
1: 作为一个大哥又一个大哥，
3: 对，
1: 我有个老妈妈需要人照顾，
3: 对，
1: 哎，这样一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
3: 对，首先呢每个人都有良心，
1: 嗯，
3: 然后呢他的语言又这么好，所以大家就会很感动。嗯，那么这是说我们尽量去避免的话这个发生矛盾，是吧？矛盾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3: 可人家不同意，我硬把床给换过去了，那可能人家很别扭。
1: 对，
3: 或者语气呢很难听， 逼着人家换，不换呢觉得好像人没良心不同情我，那人家换了之后心不甘情不愿，睡在觉里头可能嘴里都要骂人，是吧？
1: 对，
3: 那我觉得就是化解矛盾于在他的产生之前，
1: 对，
3: 那这需要呢有语言，有心胸的宽广，
1: 对，
3: 有这个和颜悦色的这种态度。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矛盾出现了以后怎么办？
3: 对呀，
1: 矛盾出现了怎么办呢？
3: 矛盾出现其实要忍呀，也是同样忍一步，忍
1: 哦，
3: 也是忍和让。
1: 不要在这个

0: 以后说不定还会报复，或者他还会上诉啊，然后呢还要执行啊，案件的法律案件打下去以后啊，也会花费旷日持久的时间，也会给法院法庭呢增加很多的负担。对，所以现在的法官都很紧张，很辛苦啊。有的法官太多了。哦，我知道我有一位朋友，这个他的就做法官，他一年的话处理400个案件。哎呦，太多了。对啊，因为大家都认为呢，你只要有纠纷了就上法庭。 其实呢，你给这个法官增加那么多的案件，他处理起来都很辛苦很累的。而且不一定呢能够从内心深处真正化解这个矛盾。
1: 对，
0: 心里还有怨呢，对方赢了我心里不满，我赢了对方不满，心里这个仇怨没解决，时间长了呢邻里乡亲的那可能还会爆发矛盾和冲突。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呢有可能的话呢尽量的去化解，忍一忍，就是退一步
1: 海阔天空，
0: 那上一步呢刀山火海，对啊，我上前一步非要争就刀山火海，退让一下就海阔天空了。
1: 嗯，老师说的这个很容易，但是在火头上好像人都很难保证冷静啊。
0: 所以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来经常的来学习这些让我们心胸开阔的内容。
1: 对，
0: 那这些让我们打打斗斗的呀，这样一些内容呢我觉得可以少去，少受这些影响，少看。
1: 对，我觉得也是，像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让我们容易起争斗心的心不平的这样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啊，
0: 其实那我们在选择电视节目，选择我们所这个的价值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呢，就是让我们心胸更加开阔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呢，能够成为一个好朋友，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同事，合作伙伴，好的客户关系，好的邻居，
1: 甚至我们成为一家人，那都是缘分很深厚的。对，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让我们磨练心性的方法也很多。
0: 对，那怒火就少了，怨天尤人的态度呢就会变得和缓。
1: 对，
0: 这样对人就容易理解。
1: 对，
0: 矛盾呢就很多矛盾就可以化解掉了。
1: 饮食方面吃辣椒少吃点，
0: 对，跟着情况了。有些南方人很潮湿的地方啊，吃点辣椒也好啊。
1: 对，这开个玩笑啊，就是不要让我们有这么多的火。
0: 对，吧，吃点降火的。
1: 对，吃点降火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经典选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希望我们努力的做到像孔老夫子所期望的一样，
0: 毕业是无讼，这可能也是李老师您作为律师的一个心愿吧。
1: 我也希望这样的诉讼纠纷的越来越少，大家一片祥和。好，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到这里，谢谢李老师。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其他的内容。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我们的古圣先贤，他们言谈举止都时刻想到要慎重。

毒，所以呢格外的小心。那孔老夫子的得意门生曾子也曾经提出，做人一辈子都应该战战兢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十分的谨慎，就好像站在悬崖的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位医生在国内享有盛誉，有一次呀，他给一位青年妇女看病，他检查后发现这个女士的子宫里有一个瘤，需要手术割除。手术当天一切就绪，手术室里都是最先进的医疗器材。对这位有过上千次手术经验的名医来说，这只是个小手术。当他切开病人的腹部，向子宫深处观察，准备下刀的时候，突然全身一震，刀子停在空中，豆大的汗珠冒上额头。他看到了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事实，子宫里不是肿瘤，而是个胎儿。他的手颤抖了，内心陷入矛盾的挣扎中。如果硬把胎儿拿掉，然后告诉病人摘除的是肿瘤，病人一定会对他感激涕零。相反，如果他承认是自己走眼了，那么他将会声名扫地。经过几秒钟的犹豫，他终于下定决心，小心缝合刀口之后，回到办公室，静待病人苏醒。然后他走到病人床前，对病人和病人家属说，对不起，我看错了，您只是怀孕没有长瘤，所幸及时发现，孩子安好，一定能生下个可爱的小宝宝。病人和家属全都呆住了。隔了几秒钟，病人的丈夫突然冲过去，抓住名医的领子吼道，你这个庸医，我要找你算账。名医被告得差点破产，有朋友笑他，将错就错，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一切都免于发生。这位医生淡淡的一笑，我骗不了自己的心。其实，在这位医生下定决心的那一刻，他已将自己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听众朋友，做人一辈子，要使自身的品格修养到死都没有遗憾，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实在需要伟大的功夫。人应该战战兢兢地走完一生，因为我们将面临无数对和错的抉择。有的时候，一个点头，一句承诺，就有可能让人生的冰面坍塌。生命走到终点的那一刻，回想自己无愧于心，终于可以圆满地为自己画上句号了，也是一种内心的大幸福。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呀、啊、孩子。
3: 多美的花呀、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别摘我。
4: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5: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西乌鲁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串起好前景。
0: 8月10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10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出租车从业资格审批提速80%。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近年来，西乌鲁木沁旗以草原99号公路为发展轴线，深挖沿线自然与人文资源，让这条交通动脉变为带动全民共富的黄金大道。新蒙荣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3: 西乌鲁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的建设，不仅解决了沿线6个苏木镇、26个嘎查、10000多名牧民的出行难题，又盘活了沿线文旅资源，让家庭牧场加民宿、非遗工坊加研学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牧民跳出养畜为生的传统路径，通过自主创业端稳了旅游饭碗。目前草原99号公路沿线已集聚民宿、露营地、马场等经营主体超百家。在参与文旅服务的过程中，牧民们掌握了新技能，实现了从传统畜牧业向服务业的转身，让一夜兴带动百姓旺的富民效应持续彰显。西乌鲁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热狗店老板志玲：
4: 主打的就是我们脏脏热狗，我们用牛肉酱炒出来的，还有一款是代表咱们民族特色的，那就是咱们芝士奶豆腐热狗，也是选用咱们最好的一个奶豆腐食材。那我们也是欢迎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旅游的顾客们啊，能尝到我们这个新鲜的食材。
3: 与此同时，高附加值的草原礼物备受青睐。西乌鲁木沁旗开发了大量文创产品，通过多点布局的文创店铺，让牧民及手工艺人累计增收100多万元，也让更多游客了解了当地的民俗文化。为打破草原旅游夏热冬冷的瓶颈，西乌鲁木沁旗精心构建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的全域全季文旅矩阵，非遗传统那达慕、冰雪那达慕等6大系列活动交相辉映，让西乌鲁木沁旗旅游品牌深入人心。西乌鲁木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耀拉格格日勒：
5: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举办了银色乌鲁木沁冰雪那达慕、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519中国旅游日暨蒙古马超级联赛等系列活动，夏季还将推出涵盖自驾、赛事、野艺、体育等多元领域的重要活动，全年计划举办各类文旅活动达到30余场次。
2: 记者手记。
3: 从一条路延伸为一个产业，西乌鲁木沁旗99号公路的发展实践生动诠释了交通与文旅同频共振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这里，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正持续展开。
1: 西蒙荣媒记者刘耀华、胡日茶报道。8月1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5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推进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笃行、细化实化举措，抓好全会部署任务，落地落实，推动

0: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会上，星树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自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持续校准政绩观坐标，以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推动中央自治区和盟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事关行业准入和群众就业。在锡林郭勒盟，这一事项过去耗时近一个月，如今5天以内就能办完，便民举措跑出了加速度。新蒙荣媒记者布仁齐木格、芒来方明报道。
2: 在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考点，出租车驾驶员陆续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从进场到交卷不到半个小时，通过考试的考生便拿到了电子从业资格证，在手机上即查即用。曾经申请人要在交通运输和公安两部门间经历较长的纸质材料流转，如今全盟成功打破数据壁垒，从业资格证核发从30天半截提速至5天取证，审批效率提升80%。提速的关键在于以技术协同取代人工传递，全盟一体化政务平台升级后，两部门背景核查数据实现了电子化及时推送与并联审批，公安核查时限从10天压减至2天。驾驶员董敏奇：
3: 我8月1号报的名，3号通知的考的试，然后20分钟就考试结束了，然后现场就可以手机微信小程序就线上就可以领证，相当方便。
2: 流程再造与数字赋能带来了看得见的惠民实效，电子证照全面推行，让驾驶员告别了纸质证件一丢难带的烦恼。锡林郭勒盟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石应辉：
4: 2022年至今，我们与公安部门联合，已累计为5700余名出租车司机驾驶员办理了从业资格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深化交通运输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锡林浩德市人民检察院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居民区通讯线路杂乱问题，将公益诉讼检察听证搬进居民小区，对辖区空中蜘蛛网整治成效开展现场评议，以公开透明的监督方式切实回应民生关切。西蒙荣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6: 长期以来，锡林浩特市部分小区存在架空通讯线缆撕拉乱接、废弃线路堆积缠绕、新旧线路交织重叠等乱象。为从根源化解该民生痛点，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高小爽：
7: 督促他们全面的履职，及时的解决咱们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工信局也进行了全面的履职，按照法律的规定，把相关的履职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做了整改方案，然后最终达到了良好的整改效果。
6: 这次听证会设在现场，实现问题评议成效三到场，居民代表高度认可整治后线路规整、环境清爽，听证员一致认为整治彻底到位，行政机关汇报了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的治理机制。居民代表李小涛：
8: 居民是特别满意，而且也没有那种隐患的顾虑了，就是我们居民都觉得，哎呀，这是给我们解决了多年的一个烦心事儿吧。
6: 下一步，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将常态化开展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以能动检察履职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1: 新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报道。8月9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决赛开赛，锡林郭勒盟摔跤健儿稳扎稳打，奋勇争先。开赛首日便斩获2金1银2铜，迎来项目开门红。全区各盟市1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 赛场上，选手们近身缠斗，攻防转换，力量对抗与搏，力量对抗与技巧博弈轮番上演，紧张激烈的比拼尽显国际式摔跤的独特竞技魅力。在古典式甲组130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朱日拉嘎与乌兰察布队选手阿雅拉古展开强强对决，双方势均力敌，攻防交替，最终朱日拉嘎凭借关键回合的稳定发挥拿下制胜分，夺得锡林郭勒队在本届赛事国际式摔跤项目的首枚金牌。随后进行的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阿伊阿热斯叶斯布拉提稳控赛场节奏，成功战胜通辽队选手超勒格尔，再夺一枚金牌。锡林郭勒盟代表队运动员朱日拉嘎：
9: 这金牌夺得挺开心的，毕竟4年一度嘛，这是我们西蒙的第一块金牌。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报道。近日，巾帼普法基层型主题普法活动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希尔塔拉嘎查开展。活动现场，职业律师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农村牧区妇女土地草牧场权益保障等内容授课，结合牧区婚姻家庭纠纷、草场流转、赡养继承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随后，工作人员发放普法宣传材料，并讲解12338妇女维权热线及线上维权渠道使用方法。锡林郭勒盟妇联权益部部长纳日苏：
10: 引导广大妇女主动学法、遇事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下一步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组织基层维权服务网络，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夯实家庭平安建设根基。
1: 8月8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徒步爱好者齐聚火山草原，用脚步丈量地势奇观，沉浸式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保乐尔、黄世杰、李贺报道。
11: 随着出发信号响起，徒步队伍如长龙般有序踏上赛道，选手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赛道精心规划，巧妙串联起火山遗迹与草原湖泊，沿途风光错落有致，让选手们领略锡林郭勒独有的地貌景致与生态之美。参赛者陈晨：
12: 在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景色下完成了这一次徒步穿越活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在此机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看一下蓝天白云，看一下美丽的大草原，品尝一下美味的牛羊肉。
11: 为丰富赛事体验，活动设置10公里竞速组及3公里欢乐组，其中3公里欢乐组赛道沿途创新布设投壶、射箭、博客等那达慕特色传统体验项目，将户外竞技与民俗互动深度融合。参赛者王女士：
13: 在沿途的中风景很好，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服务的也很到位，我们的补给呀、水呀都很及时，感觉是非常非常好，最美锡林浩特。
0: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1.3%的同期水平。
1: 近日，西乌中牧沁旗2026年新能源供电木户转网电工程一批项目正式启动。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嘎查，惠及364户牧民。
0: 这几天，锡林浩特市南山湿地公园的荷花竞相绽放，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1: 近日，泰布四旗应急管理局联合旗消防救援大队、红十字救援队、蓝天救援队在宝昌湿地公园开展应急排涝实战演练。
0: 日前，原创歌曲《请到松特草原来》MV 在 CCTV15 音乐频道“乡音乡乐”栏目黄金时段正式播出，让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光与人文魅力通过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精彩绽放。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宾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苏运特左旗中部、二连浩特南部、苏运特右旗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锡林浩特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运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北部、苏运特右旗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四五级。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雨，17到25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小雨，18到25度；东中庆旗乌里贾斯泰镇有小雨，16到25度；西乌中庆旗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小雨，17到2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有中雨，15到25度；苏运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有中雨，17到26度；二连浩特市中雨，17到27度；苏运特右旗萨塔拉镇有大雨，16到26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雨，18到26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雨，17到27度；太仆寺旗宝昌镇小雨，16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7到27度；都灵县都伦诺尔镇有小雨，16到27度。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雨16到26度，贝子庙小雨17到25度，蒙古汉城小雨17到2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6到2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7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雨16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15到22度，太仆寺御马院有小雨15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中雨17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中雨16到26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雨15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16到26度。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小雨为主。J209路段有大雨 ，S22正镶白旗以北路段有中到大雨 ，J331阿布嘎旗以西路段有中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等你长这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
0: 啊！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还想再骗我？
1: 水桶不见了！
0: 水桶在这儿。

0: 里边浪，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忘，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34。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西乌鲁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串起好前景。
0: 8月10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10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出租车从业资格审批提速80%。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近年来，西乌中木沁旗以草原99号公路为发展轴线，深挖沿线自然与人文资源，让这条交通动脉变为带动全民共富的黄金大道。新毛荣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3: 西乌中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的建设，不仅解决了沿线6个苏木镇、26个嘎查、10000多名牧民的出行难题，又盘活了沿线文旅资源，让家庭牧场加民宿、非遗工坊加研学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牧民跳出养畜为生的传统路径，通过自主创业端稳了旅游饭碗。目前，草原99号公路沿线已集聚民宿、露营地、马场等经营主体超100家。在参与文旅服务的过程中，牧民们掌握了新技能，实现了从传统畜牧业向服务业的转身，让一夜兴带动百姓旺的富民效应持续彰显。西乌中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热狗店老板志玲，
4: 主打的就是我们脏脏热狗，我们用牛肉酱炒出来的，还有一款是代表咱民族特色的，那就是咱们芝士奶豆腐热狗，也是选用咱们最好的一个奶豆腐食材。那我们也是欢迎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旅游的顾客们啊，能尝到我们这个新鲜的食材。
3: 与此同时，高附加值的草原礼物备受青睐。西乌中木沁旗开发了大量文创产品，通过多点布局的文创店铺，让牧民及手工艺人累计增收100多万元，也让更多游客了解了当地的民俗文化。为打破草原旅游夏热冬冷的瓶颈，西乌中木沁旗精心构建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的全域全季文旅矩阵，非遗传统那达慕、冰雪那达慕等6大系列活动交相辉映，让西乌中木沁旗旅游品牌深入人心。西乌中木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耀拉格格日勒，
5: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举办了银色乌中木沁冰雪那达慕、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519中国旅游日暨蒙古马超级联赛等系列活动，夏季还将推出涵盖自驾赛事、野艺、体育等多元领域的重要活动，全年计划举办各类文旅活动达到30余场次。
2: 记者手记。
3: 从一条路延伸为一个产业，西乌中木沁旗99号公路的发展实践生动诠释了交通与文旅同频共振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这里，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正持续展开。
1: 西蒙荣媒记者刘耀华、胡日茶报道。8月1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5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推进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笃行、细化实化举措，抓好全会部署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自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持续校准政绩观坐标，以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推动中央自治区和盟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事关行业准入和群众就业。在锡林郭勒盟这一事项过去耗时近一个月，如今5天以内就能办完，便民举措跑出了加速度。新蒙荣媒记者布仁齐木格、芒来、方明报道。
3: 在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考点，出租车驾驶员陆续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从进场到交卷不到半个小时，通过考试的考生便拿到了电子从业资格证，在手机上即查即用。曾经申请人要在交通运输和公安两部门间经历较长的纸质材料流转，如今全盟成功打破数据壁垒，从业资格证核发从30天半截提速至5天取证，审批效率提升80%。提速的关键在于以技术协同取代人工传递，全盟一体化政务平台升级后，两部门背景核查数据实现了电子化及时推送与并联审批，公安核查时限从10天压减至2天。驾驶员董敏奇：
6: 我8月1号报的名，3号通知的考的试，然后20分钟就考试结束了，然后现场就可以手机微信小程序就线上就可以领证，相当方便。
3: 流程再造与数字赋能带来了看得见的惠民实效，电子证照全面推行，让驾驶员告别了纸质证件一丢难带的烦恼。锡林郭勒盟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石应辉：
7: 2022年至今，我们与公安部门联合，已累计为5700余名出租车司机驾驶员办理了从业资格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深化交通运输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日，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居民区通讯线路杂乱问题，将公益诉讼检察听证搬进居民小区，对辖区空中蜘蛛网整治成效开展现场评议，以公开透明的监督方式切实回应民生关切。西蒙荣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9: 长期以来，锡林浩特市部分小区存在架空通讯线缆撕拉乱接、废弃线路堆积缠绕、新旧线路交织重叠等乱象。为从根源化解该民生痛点，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高小爽：
10: 督促他们全面的履职，及时的解决咱们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工信局也进行了全面的履职，按照法律的规定，把相关的履职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做了整改方案，然后最终达到了良好的整改效果。
9: 这次听证会设在现场，实现问题评议成效3道场，居民代表高度认可整治后线路规整、环境清爽，听证员一致认为整治彻底到位。行政机关汇报了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的治理机制。居民代表李小涛：
11: 居民是特别满意，而且也没有那种隐患的顾虑了，就是我们居民都觉得，哎呀，这是给我们解决了多年的一个烦心事儿吧。
9: 下一步，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将常态化开展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以能动检察履职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0: 新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报道。8月9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决赛开赛，锡林郭勒盟摔跤健儿稳扎稳打，奋勇争先。开赛首日便斩获2金1银2铜，迎来项目开门红。全区各盟市1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上选手们近身缠斗、攻防转换、力量对抗与技巧博弈轮番上演，紧张激烈的比拼尽显国际式摔跤的独特竞技魅力。在古典式甲组130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朱日拉嘎与乌兰察部队选手阿雅拉古展开强强对决，双方势均力敌，攻防交替，最终朱日拉嘎凭借关键回合的稳定发挥拿下制胜分，夺得锡林郭勒队在本届赛事国际式摔跤项目的首枚金牌。随后进行的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阿依阿热斯 叶斯波拉提稳控赛场节奏，成功战胜通辽队选手超勒格尔，再夺一枚金牌。锡林郭勒盟代表队运动员朱日拉嘎：
12: 金牌夺得挺开心的，毕竟四年一度嘛，这次我们西蒙的第一块金牌。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报道。近日，巾帼普法基层型主题普法活动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希尔塔拉嘎查开展。活动现场，职业律师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农村牧区妇女土地草牧场权益保障等内容授课，结合牧区婚姻家庭纠纷、草场流转、赡养继承等典型案例，以案示法。随后，工作人员发放普法宣传材料，并讲解12338妇女维权热线及线上维权渠道使用方法。锡林郭勒盟妇联权益部部长纳日苏：
13: 引导广大妇女主动学法、遇事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下一步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组织基层维权服务网络，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夯实家庭平安建设根基。
0: 8月8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徒步爱好者齐聚火山草原，用脚步丈量地势奇观，沉浸式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新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保勒尔、黄世杰、李贺报道。
14: 随着出发信号响起，徒步队伍如长龙般有序踏上赛道，选手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赛道精心规划，巧妙串联起火山遗迹与草原湖泊，沿途风光错落有致，让选手们领略锡林郭勒独有的地貌景致与生态之美。参赛者陈晨：
15: 在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景色下完成了这一次徒步穿越活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在此机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看一下蓝天白云，看一下美丽的大草原，品尝一下美味的牛羊肉。
14: 为丰富赛事体验，活动设置10公里竞速组及3公里欢乐组，其中3公里欢乐组赛道沿途创新布设投壶、射箭、博客等那达慕特色传统体验项目，将户外竞技与民俗互动深度融合。参赛者王女士：
16: 在沿途的中风景很好，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服务的也很到位，我们的补给呀、水呀都很及时，感觉是非常非常好，最美锡林浩特。
1: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1.3%的同期水平。
0: 近日，西乌镇木沁旗2026年新能源供电木户转网电工程一批项目正式启动。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嘎查，汇集364户牧民。
1: 这几天，锡林浩特市南山湿地公园的荷花竞相绽放，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0: 近日，泰布斯旗应急管理局联合旗消防救援大队、红十字救援队、蓝天救援队在宝昌湿地公园开展应急排涝实战演练。
1: 日前，原创歌曲请到孙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中华文化大讲堂，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0: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

0: 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4: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7: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8: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7: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8: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7: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9: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7: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0: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11: 好，好吃。
7: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8: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务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1: 15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3: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3: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2: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2: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6: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6: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6: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0: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呼和浩特中雨，29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抓生物家转型新场景。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全会解读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网球和速度轮滑项目分别开赛。
3: 包头市推动16运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最好牧场为航天，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生物制造产业迎来政策赋能、技术革新的黄金发展期，生物加跨界融合成为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升级的全新赛道。立足自身资源、能源与算力叠加优势，内蒙古精准布局生物制造这一新兴赛道，一批创新型生物产业项目正加速落地投产。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抓生物加转型新场景，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4: 赤藓糖醇、阿鹿酮糖这些名字听着陌生，却是新茶饮、烘焙、控糖食品背后最走俏的零卡代糖。在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产业基地项目已进入试生产冲刺阶段，项目一期设计年产2.5万吨

0: 赤藓糖醇、5000吨阿洛酮糖，年产值预计超过3.5亿元。企业创新采用赤藓糖醇与阿洛酮糖联产工艺，这一技术路线使煤活提升20%，转化率提高5%，煤转化时间缩短30%，生产成本降低10%，综合能耗减少15%。内蒙古瑞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伊利：
1: 赤藓糖醇的生产的菌就可以作为阿洛酮糖的煤转化的煤，在国内是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建了这个高水平的质量检测中心、研发中心，后续还会做一些小品种的高附加值的一些生物合成的产品。
0: 瑞芬的生物加食品场景并非孤立，当前多元生物加新场景正在全区铺开。赤峰元宝山区签约投资7.18亿元的绿电致氢致微生物蛋白项目，通过微生物发酵转化为高品质饲用蛋白，相关产品经破壁处理后品质可对标进口鱼粉，让生物加固碳从概念走进产线。洛托克奇落地投资2.3亿元的 AI 赋能合成生物制造项目，用人工智能、数字仿真等技术精准完成菌株设计和蛋白结构解析，让传统生物制造的研发周期大幅压缩。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2: 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它在整个的这个学科和领域上面是高度交叉的，其中呢最重要一个交叉的就是要用到算力，它和人工智能有密切的关系。而咱们内蒙古特别像呼和浩特这边是中国的云谷，它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智算的一个基地和支撑，我相信内蒙古的生物制造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会大大的提速。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在扩大内需上持续用力，加快沙割荒大基地、氢能储能、绿色算力等项目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抓实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落地。要继续实施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赛事演绎、票根经济、假日经济等优质供给，全域全季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高质量完成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升综合保税区、互市贸易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能级，发展更高水平的外向型经济。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要坚决有力推进中央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减灾，按时保质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会议听取了全区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6张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立足国家战略导向，统筹谋划两重和6张网建设，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加快财政资金支付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保障新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要坚持存量提质与增量拓展并举，围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推动多网深度耦合、协同赋能，全方位支撑科技创新、产业提质、城市功能优化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要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大力开展医疗和工业设备更新，优化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严厉打击骗补套补行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督导，确保问题实打实改到位，要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健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机制，同步做好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扎实完成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
4: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下半年，内蒙古将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把“十五五”规划蓝图变为现实？请听报道。
3: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为口岸发展带来全新政策红利。多项举措落地，让边民户式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实现快捷通关，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实现改革点上突破、面上开花。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郭周明：
5: 加快推进改革试点任务落实落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户式贸易，努力在通道建设、贸易便利化、乳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以制度创新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转变。
3: 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户式贸易。按照全会部署，自治区要统筹推进对外开放、市场环境、重点领域改革、区域协同、系统出台配套政策举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范立军：
6: 在资格要求、技术标准许可等方面，都要以这个国际标准为基准，加强协调，提升口岸的各方面的能力，信息互认、监督互认、执法等规则上面的透明度。其次，我们是要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业态领域延伸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形成互利共生的利益格局。
3: 全会提出，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区域经济和服务业发展处四级调研员童成元：
7: 完善涉企诉求处置啊、产权保护啊、执法监督等制度，持续降低制度交易性成本，提升国企市场化经营能力，全面提升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和招商引资的能力，出台跨区域合作的务实政策，为全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改革动力。
3: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赛程进入后半程，多场特色竞技项目在包头各赛场同步开展，网球团体小组赛、速度轮滑竞速比拼轮番上演，各盟市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全力冲刺，赛场亮点纷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刘军的报道。
8: 在包头市体育中心网球馆，网球项目男女甲组团体第一阶段小组赛正式开打。赛事采用3场2胜制，男子甲组团体赛场，乌海队与东道主包头队展开较量。乌海队选手、自治区锦标赛男单冠军王坤宇率先拿下1分，帮助队伍2-1取胜。乌海市代表队队员王坤宇：
9: 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场地因素，然后一方面要分析这个对手的习惯，然后对手这个擅长和弱点，就肯定要去安排自己的战术。目标肯定就是都是想照着成绩去的呀。
8: 隔壁场地包头对阵赤峰的男子甲组团体赛同样精彩，包头女队底线对攻发挥稳定，以3-0拿下首场胜利。包头市代表队教练员王松涛：
10: 女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配合还是就是常规吧，比较常规，就是平常日常的训练该有的训练的内容，包括体现出来的战术，这些都在运用。
8: 本届十六运网球赛事为期六天，全区11个盟市，共有252名运动员参赛，争夺18个小项奖牌。现场观众王丽清：
11: 有全区最高规格的网球比赛，而且精气神特别饱满，能给看的观众带来一种力量。
8: 内蒙古十六运网球比赛裁判长王瑞：
12: 我们的孩子们运动水平感觉越来越高了，然后尤其丙组的参与度是越来越广了，希望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举办，能带动网球项目能向更高的台阶发展。
8: 同期开赛的速度轮滑赛场上，十支代表队的151名选手同台竞速，角逐16枚金牌。首次参赛的包头小将焦宇龙发挥稳定，斩获男子乙组200米冠军。锡林郭勒盟代表队参赛队员阿吉娜：
13: 我感觉这儿的场地很舒服，滑着很就是很抓地。我以前单圈在30秒左右，但是这次进24秒了。
8: 这条速度轮滑赛道是包头市轮滑专业场地建设的全新突破，当地盘活闲置硬化空地，低成本改造出符合国际轮滑联合会标准的专业场地。全部赛事结束后，赛道将面向市民开放。内蒙古十六运速度轮滑副裁判长孙新祥：
14: 它是有世界轮滑联合会发布的标准场地，他们可以在国际标准的场地上进行练习，来提升自己的场地适应性。
4: 包头市依托自治区十六运赛事流量，推出一证一票畅游全程特色举措，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推动体育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雅琪、塔纳的报道。
3: 赛事期间，包头市精心布局多元消费场景，打造民俗文体融合、青年潮玩夜游、艺术商贸消费、全景研学体验4大特色场景，落地25项重点主题活动，将赛事门票、参赛证件升级为全程通用的消费优惠券，广泛覆盖全市 A 级景区、核心商圈、连锁酒店、特色餐饮、文创商铺及乡村农家乐，游客可享受折扣、立减、满减等多重叠加福利。同时，全市12家收费 A 级景区对赛事全体工作人员免收首道门票，观赛游客可享门票5折优惠。北方兵器城主任张瑞文：
15: 全力保障赛事食宿接待，服务多个盟市参赛队伍，通过网红探店、文旅联动、产品升级等举措，有效盘活景区宾馆资源，企业应收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3: 全域惠民政策落地，直接带动包头市住宿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包头市多家连锁酒店、特色民宿联动推出观赛专属住宿套餐，搭配本地文旅攻略，提升游客体验。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实惠便捷的文旅政策，收获了外地参赛人员和游客的广泛好评。乌兰察布游客李女士：
16: 非常喜欢看体育赛事，可以凭票根到景区或者住酒店、逛商场，这些都能用。这一张票根玩遍包头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实惠。
3: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财政厅安排2311.6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赛事筹备、组织运行和宣传工作。据了解，此项资金使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下达体彩公益金2000万元至包头市，用于场馆维护改造、赛事运行和运动员训练保障，并带动包头市统筹拨付2500万元，完成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基础设施升级。其余的311.6万元用于电视直播和宣传片制作。
4: 伟大征程。
3: 1955年1月，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7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启动我国首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的建设工作。1958年元旦刚过，靶场选址考察组赴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开展陆上导弹实验靶场的勘选工作。额济纳旗因地域偏僻、安全保密性强、移民数量相对较少的独特条件，加之地势开阔、便于规划布置发射点与测量点的天然优势，成为筹建我国首个导弹试验靶场的优选之地。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李清林：
17: 中央军委选定的靶场地址，恰恰是额吉纳旗最优质的牧场——宝日乌拉牧场。这片水草丰美的牧场是额吉纳人民世代居住、赖以生存的生命家园，也是当时额吉纳旗旗府所在地。
3: 当国家需要的号角吹响，额吉纳各族人民丝毫没有犹豫和退缩，毅然迁离故土。1958年5月，额吉纳的寒风尚未散尽，牧民们便开始收拾行囊。他们将蒙古包、生活家当仔细捆扎在骆驼背上，赶着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牛羊马匹，毅然告别水草丰美的宝日乌拉牧场，踏上漫漫搬迁路。为寻找新的家园，牧民们走遍额吉纳旗11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草原，辗转各地，直到1970年马宗山最后一个嘎查完成搬迁，这场迁徙才落下帷幕。同时，额吉纳旗旗府也因为区域发展、国防建设需要，历经三次搬迁，由此谱写了三亿旗府为国防、最好牧场为航天的历史佳话。李清林：
17: 迁徙路上，牧民们满怀对故土的眷恋，却始终坚守家国大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边疆各族人民拥护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3: 昔日的宝日乌拉牧场，如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无数个中国第一。而这一切辉煌的背后，离不开额吉纳人民的奉献与担当。李清林：
17: 这份精神财富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激发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不竭的前行动力。
4: 请听简讯。8月10号，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开赛，除专业竞技外，赛事现场同步打造低空产业展与特色主题集市。
3: 8月8号，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大陆至布尔陶500千伏线路完成首次导线展放作业。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西乌鲁木齐起草原99号公路串起好前景。
0: 8月10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10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出租车从业资格审批提速80%。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近年来，西乌中木沁旗以草原99号公路为发展轴线，深挖沿线自然与人文资源，让这条交通动脉变为带动全民共富的黄金大道。新蒙荣媒记者毕晓东、钱胜佳、张建新报道。
3: 西乌中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的建设，不仅解决了沿线6个苏木镇、26个嘎查、10000多名牧民的出行难题，又盘活了沿线文旅资源，让家庭牧场加民宿、非遗工坊加研学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牧民跳出养畜为生的传统路径，通过自主创业端稳了旅游饭碗。目前草原99号公路沿线已集聚民宿、露营地、马场等经营主体超100家。在参与文旅服务的过程中，牧民们掌握了新技能，实现了从传统畜牧业向服务业的转身，让一夜兴带动百姓旺的富民效应持续彰显。西乌中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热狗店老板志玲：
4: 主打的就是我们脏脏热狗，我们用牛肉酱炒出来的，还有一款是代表咱民族特色的，那就是咱们芝士奶豆腐热狗，也是选用咱们最好的一个奶豆腐食材。那我们也是欢迎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旅游的顾客们啊，能尝到我们这个新鲜的食材。
3: 与此同时，高附加值的草原礼物备受青睐。西乌中木沁旗开发了大量文创产品，通过多点布局的文创店铺，让牧民及手工艺人累计增收100多万元，也让更多游客了解了当地的民俗文化。为打破草原旅游夏热冬冷的瓶颈，西乌中木沁旗精心构建既既有主题、月月有亮点的全域全季文旅矩阵，非遗传统那达慕、冰雪那达慕等6大系列活动交相辉映，让西乌中木沁旗旅游品牌深入人心。西乌中木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苏耀拉格格日勒：
5: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举办了银色乌中木沁冰雪那达慕、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519中国旅游日暨蒙古马超级联赛等系列活动，夏季还将推出涵盖自驾、赛事、野艺、体育等多元领域的重要活动，全年计划举办各类文旅活动达到30余场次。
2: 记者手记。
3: 从一条路延伸为一个产业，西乌中木沁旗99号公路的发展实践生动诠释了交通与文旅同频共振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这里，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好图景正持续展开。
1: 西蒙荣媒记者刘耀华、胡志查报道。8月10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3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5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推进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学细务笃行、细化实化举措，抓好全会部署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会上，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典型案例，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将自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持续校准政绩观坐标，以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推动中央自治区和盟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事关行业准入和群众就业。在锡林郭勒盟，这一事项过去耗时近一个月，如今5天以内就能办完，便民举措跑出了加速度。新蒙荣媒记者布仁齐木格、芒来、方明报道。
3: 在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考点，出租车驾驶员陆续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从进场到交卷不到半个小时，通过考试的考生便拿到了电子从业资格证，在手机上即查即用。曾经申请人要在交通运输和公安两部门间经历较长的纸质材料流转，如今全盟成功打破数据壁垒，从业资格证核发从30天半截提速至5天取证，审批效率提升80%。提速的关键在于以技术协同取代人工传递，全盟一体化政务平台升级后，两部门背景核查数据实现了电子化及时推送与并联审批，公安核查时限从10天压减至2天。驾驶员董敏奇：
6: 我8月1号报的名，3号通知的考的试，然后20分钟就考试结束了，然后现场就可以手机微信小程序就线上就可以领证，相当方便。
3: 流程再造与数字赋能带来了看得见的惠民实效，电子证照全面推行，让驾驶员告别了纸质证件一丢难带的烦恼。锡林郭勒盟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石应辉：
7: 2022年至今，我们与公安部门联合，已累计为5700余名出租车司机驾驶员办理了从业资格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深化交通运输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近日，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居民区通讯线路杂乱问题，将公益诉讼检察听证搬进居民小区，对辖区空中蜘蛛网整治成效开展现场评议，以公开透明的监督方式切实回应民生关切。西蒙荣媒记者陈雪、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9: 长期以来，锡林浩特市部分小区存在架空通讯线缆撕拉乱接、废弃线路堆积缠绕、新旧线路交织重叠等乱象。为从根源化解该民生痛点，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查职能，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高小爽：
10: 督促他们全面的履职，及时的解决咱们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工信局也进行了全面的履职，按照法律的规定，把相关的履职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做了整改方案，然后最终达到了良好的整改效果。
9: 这次听证会设在现场，实现问题评议成效三到场，居民代表高度认可整治后线路规整、环境清爽，听证员一致认为整治彻底到位。行政机关汇报了以点带面、全域铺开的治理机制。居民代表李小涛：
11: 居民是特别满意，而且也没有那种隐患的顾虑了，就是我们居民都觉得，哎呀，这是给我们解决了多年的一个烦心事儿吧。
9: 下一步，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将常态化开展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以能动检察履职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0: 新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报道。8月9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项目决赛开赛，锡林郭勒盟摔跤健儿稳扎稳打，奋勇争先。开赛首日便斩获2金1银2铜，迎来项目开门红。全区各盟市1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上选手们近身缠斗、攻防转换、力量对抗与技巧博弈轮番上演，紧张激烈的比拼尽显国际式摔跤的独特竞技魅力。在古典式甲组130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朱日拉嘎与乌兰察部队选手阿雅拉古展开强强对决，双方势均力敌，攻防交替，最终朱日拉嘎凭借关键回合的稳定发挥拿下制胜分，夺得锡林郭勒队在本届赛事国际式摔跤项目的首枚金牌。随后进行的古典式乙组48公斤级决赛中，锡林郭勒盟选手阿依阿热斯 叶斯波拉提稳控赛场节奏，成功战胜通辽队选手超勒格尔，再夺一枚金牌。锡林郭勒盟代表队运动员朱日拉嘎，
12: 金牌夺得挺开心的，毕竟四年一度嘛，这次我们西蒙的第一块金牌。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报道。近日巾帼普法基层型主题普法活动在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希尔塔拉嘎查开展。活动现场，职业律师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农村牧区妇女土地草牧场权益保障等内容授课，结合牧区婚姻家庭纠纷、草场流转、赡养继承等典型案例，以案示法。随后工作人员发放普法宣传材料，并讲解12338妇女维权热线及线上维权渠道使用方法。锡林郭勒盟妇联权益部部长纳日苏，
13: 引导广大妇女主动学法、遇事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下一步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组织基层维权服务网络，用心守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夯实家庭平安建设根基。
0: 8月8号，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徒步爱好者齐聚火山草原，用脚步丈量地质奇观，沉浸式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保勒尔、黄世杰、李贺报道。
14: 随着出发信号响起，徒步队伍如长龙般有序踏上赛道，选手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赛道精心规划，巧妙串联起火山遗迹与草原湖泊，沿途风光错落有致，让选手们领略锡林郭勒独有的地貌景致与生态之美。参赛者陈晨，
15: 在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景色下完成了这一次徒步穿越活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在此机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的家乡，看一下蓝天白云，看一下美丽的大草原，品尝一下美味的牛羊肉。
14: 为丰富赛事体验，活动设置10公里竞速组及3公里欢乐组，其中3公里欢乐组赛道沿途创新布设投壶、射箭、博客等那达慕特色传统体验项目，将户外竞技与民俗互动深度融合。参赛者王女士，
16: 在沿途的中风景很好，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服务的也很到位，我们的补给呀、水呀都很及时，感觉是非常非常好，最美锡林浩特。
1: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品市场稳中向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5亿元，同比增长2.6%，增速分别高于全区全国1.3%的同期水平。
0: 近日，西乌镇木沁旗2026年新能源供电木户转网电工程一批项目正式启动。本期工程覆盖全旗34个嘎查，惠及364户牧民。
1: 这几天，锡林浩特市南山湿地公园的荷花竞相绽放，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0: 近日，泰布四旗应急管理局联合其消防救援大队、红十字救援队、蓝天救援队在宝昌湿地公园开展应急排涝实战演练。
1: 日前，原创歌曲《请到松特草原来》MV 在 CCTV15 音乐频道“乡音乡乐”栏目黄金时段正式播出，让辽阔草原的独特风光与人文魅力通过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精彩绽放。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宾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舟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是珍惜食物不浪费，提倡公筷分餐讲卫生。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说到是跟我们的女性同志有关系的哈。第一个要说到是促排卵会不会引起卵巢功能下降。其实呢，很多患者他无论是门诊诱发排卵还是行试管助孕需要超促排卵的患者，经常会问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促排卵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卵巢功能，会不会导致卵巢功能减退。今天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来告诉大家，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卵巢功能、卵泡生长发育过程、促排卵机制以及影响卵巢功能，来给大家一一解答相关的内容。
1: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卵巢功能。卵巢的功能主要包括生殖功能和内分泌功能。卵巢作为女性的性腺，在青春期生殖系统发育成熟，可以产生成熟的卵子并排卵，是生殖功能。内分泌功能指的是卵巢可以分泌性激素。我们这里所说卵巢功能指的是生殖功能，也就是卵巢储备功能。这是卵巢皮质生长发育形成可受精卵母细胞能力，通常指的是卵巢内储存卵泡数量和卵泡质量。这就反映着呀，育龄期女性的

0: 200万个卵泡在儿童期退化闭锁到青春期只剩下30万个。青春期开始，30万卵泡池中的始基卵泡受激素调控，部分卵泡开始被唤醒，就踏上生长之路了。始基卵泡生长发育为窦前卵泡、窦卵泡，整个卵泡发育过程到排卵总共经历200多天，最后14天从一大群，就是大约10到20个窦卵泡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优势卵泡，发育成熟并且排卵，其余就自行的凋亡退化，称为这个就是卵泡闭锁。像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就会有好多个卵泡闭锁。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促排卵机制。我们了解到女性每月经周期会有多个窦卵泡发育，但是只有一个优势的卵泡发育成熟排出卵子，其他的小卵泡都会因为缺乏足够促卵泡生长激素而凋亡闭锁。而我们促排卵就是使用外源的模拟人体内促卵泡生长激素来刺激那一批将要凋亡闭锁的卵泡，让它们不再凋亡，继续生长发育，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卵子。因此呀，促排卵不是预知卵巢的卵子，而是利用促排卵药物使原本衰退的卵子不再衰退，继续生长发育，变废为宝。所以促排卵不会导致卵巢储存池内卵泡数量的减少，也不会影响到下一周期的卵泡发育，更不会引起卵巢功能的下降。
0: 对，其实通过这样的介绍，大家对这个促排卵机制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了哈。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就是促一个少一个这种感觉，它其实不是的。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影响卵巢功能的因素有哪些。这个促排卵它是不会引起卵巢功能下降的。那么引起它功能下降的因素有什么呢？首先就是年龄啊，年龄过大嘛，还有遗传，还有免疫因素。第二就是日常生活环境呀，接触的化学物质、药物、电磁辐射、熬夜、作息不规律都会影响。第三，社会心理因素，焦虑、抑郁、长期的营养不良。第四就是卵巢疾病及医源性因素都会导致卵巢功能的下降。
1: 嗯，因此无论诱发排卵还是控制性卵巢刺激，都没有损失多余的卵子，只不过呢，就是使用外源性药物将闭锁卵泡发育，从而获得一个或者是多个卵子。既然促排卵没有卵子减少，那么就没有引起女性卵巢早衰等因素，所以啊，促排卵不会引起卵巢功能的减退。
0: 嗯，所以呢，也是通过我们这篇文章让大家去了解，其实女性的这个，比如说，所以我们从这篇文章当中就了解到，这个女性从胚胎开始到6个月内就已经有了，是吧？然后从两三百万个，200万到300万个，然后降到最后是30万个左右，是这样的。就是肩负着这个生育的大任哈。也希望大家对于这样一些相关内容有更多了解。下面呢也是跟这个卵巢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女性有多的闭锁嘛，多个闭锁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下面提到这个是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这个为女性健康是带来新的希望的哈。说到卵巢巧克力囊肿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常见类型，给众多女性是带来了疼痛以及生育方面的困扰。然而呢，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介入治疗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也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1: 嗯，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卵巢巧克力囊肿。卵巢巧克力囊肿又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这是由于子宫内膜异位至卵巢内随着月经周期反复出血形成的陈旧性积血囊肿，其内容物通常为浓稠的巧克力样液体，故而得名为卵巢巧克力囊肿。
0: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血液最后存在里面时间特别长，
1: 对，
0: 比较多，它就颜色深了，
1: 对，时间久了嘛。而这种卵巢巧克力囊肿的症状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常见的症状有痛经、慢性盆腔痛以及不孕等。那么这些症状不仅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对生育功能造成严重的影响。
0: 嗯，那下面来说说这个介入治疗吧。
1: 嗯，
0: 它是一种微创

0: 手术方法，主要通过经皮穿刺技术，在影像设备比如说超声 CT 等的引导之下，将穿刺针准确地置入囊肿内，抽取囊内的积液，然后注入硬化剂，破坏囊壁内皮细胞，使其失去分泌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1: 嗯，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介入治疗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创伤小，与传统的开腹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相比的话，介入治疗只需要在皮肤上穿刺一个小口，对于患者的身体损伤较小，术后也恢复快，住院的时间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保留卵巢功能。介入治疗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卵巢的正常组织和功能，减少对于卵巢内分泌和生殖功能的影响。尤其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治疗选择。第三就是复发率低，通过注入硬化剂可以有效地破坏囊肿壁的内皮细胞，降低复发的风险。第四点就是并发症少，由于手术的创伤小，介入治疗的并发症相对就减少了，比如出血、感染、粘连等这些风险呢，是明显要低于传统手术的。
0: 嗯，大家现在其实各种手术，它现在慢慢随着技术发展，都会有一些就是微创嘛，大部分还是选择微创。它这个治疗过程呢，包括术前准备，患者在术前需要进行详细的检查，包括超声、血常规、凝血功能等，以评估病情和身体状况。那么医生会跟患者充分沟通，告知治疗的过程、风险、注意事项，签署知情同意书。那么术中操作，患者通常采用的是卧位啊，就是仰卧位，在局部麻醉之下，医生在超声或者 CT 引导下，将穿刺针准确地刺入囊肿内，先抽取囊内的积液进行化验，然后注入适量的硬化剂。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医生会密切关注患者的身体生命体征以及他的反应。术后的护理呢，就是患者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观察有无出血呀，或者是这个腹部疼痛等一些不适。一般来说，术后24小时内即可下床活动，但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抗感染、止血等对症治疗，并且叮嘱患者要定期复查。
1: 嗯，那么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是选择介入治疗的话，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第一点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一般来说，介入治疗要避开月经期，对于囊肿较大、有破裂风险或合并其他严重妇科疾病的患者，可能就需要先进行相应的处理，再考虑介入治疗。第二呢，就是术后的复查也很重要。患者在术后需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复查，通过超声等检查了解囊肿的消退情况以及卵巢功能的恢复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后续的治疗。对于部分症状较为严重或者是病情复杂的患者，可能就需要结合药物治疗或者其他治疗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0: 总之吧，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它是一种安全有效微创的治疗方法，那么也为广大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但是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患者跟医生要充分的沟通，你根据自身的病情、年龄、生育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到的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巧克力囊肿的介入治疗的一个相关内容哈。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到最后的呢，是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跟女性有关系，就是子宫肌瘤的切除术，就是复发的一个介入治疗，也是属于这个微创型的介入治疗。那么其实呢，子宫肌瘤它也是作为困扰女性的一个问题哈，经过这个手术的切除，仍然有复发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当面临术后复发情况的时候，介入治疗也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和选择。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往往让患者感到困扰和担忧，那么传统的再次手术可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和负担，而这个时候介入治疗就显示出它独特的优势了。
1: 而这种介入治疗主要是通过栓塞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使其缺血萎缩，从而达到控制和缓解症状的目的。这种方法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刀手术，对于患者身体的这个创伤呢是相对较小的。而对于复发之后出现月经过多、腹痛等症状的患者， 介入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些症状，它能够在尽量减少对子宫和周围组织损伤的情况下，精准地对复发的肌瘤进行处理，为患者提供一种相对温和而有效的治疗途径。
0: 但是介入治疗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复发情况，医生会综合评估复发肌瘤的大小、位置、患者的身体状况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是否适合采用介入治疗。患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充分地跟医生进行沟通，了解他的利弊，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那么在接受介入治疗之后，患者通常能够较快地恢复日常生活，因为都属于那种就是微创哈。但是仍然需要就是遵循医嘱进行后续的观察和护理，以确保你治疗效果的持久和稳定。
1: 总之啊，对于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的情况，介入治疗为患者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治疗选项吧，它也是为患者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带来了可能。但是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始终还是要依赖专业医生的指导和建议，也能够让我们以更加科学的心态来面对疾病的挑战。
0: 今天呢主要说到就是跟我们的女性有关的，而且呢卵巢是吧，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嘛，是吧。在随着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微创的手术，那通过这种介入治疗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首先要充分的沟通，了解自身的状况，然后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如果介入治疗特别适合，我们就选择这个，那如果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就要找到更好的一些方法。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篇或者说这几篇文章的这个介绍吧，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卵巢、我们的功能、我们的这个相关治疗有更多的了解。
1: 希望以上的所有内容能够为女性朋友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拜拜。

我们离彼此更近了，水通了，我们离方便更近了，暖通了，我们离温暖更近了，电通了，我们离光明更近了，网通了，我们离世界更近了。一切的近都是新时代的每一个人不懈奋斗出来的。

0: 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孩子。
0: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